0: 我呀，别让你们再打了，我也使点花活吧。
1: 他的花活就是这剑，他抓住了机会，看准了一个空档，这剑就出弦喽，肉。
0: 这个郑斗劲就甭说了，给这位张翔来个透心凉啊！张翔扑通一下子，又马上就跌下来喽。这时候郭靖一瞧，哎呦，张翔又被射中了，那我一个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们俩都没打过他，剩我一个，那肯定是白给呀。得了，跑吧，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败回去了。秦明一合计，你想跑没门，秦明是打马就追呀。这时候啊，孙立不是换了坐骑了吗？跟花荣、索超领着兵马哇就杀过来喽，北兵就乱套喽。那边杨威、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就退。猛然就听北面的军兵啊喊杀声震天，原来牛文忠担心方琼失守，马上命令安世荣、于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围杀过来喽。这边花荣领着4员战将赶忙是分兵抗敌呀，却被杨锐、郭信、苏吉雷转兵马回身就杀回来了。花荣他们再厉害也难敌四面夹攻啊，花荣这四将是拼力的冲杀呀，还是被围在中间喽。这时候就听见东边喊杀声连天，北军又乱套了。原来是董平领着7员大将，又有黄信领着7员大将，是2亿的兵马一块儿围杀过来了，北军又被围在当中了。这回啊，北军就乱套喽。这一乱套啊，好多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安世荣和于义林赶快进城吧，进到城里边吊起了城门呐。宋军追到城下一看，这城上摆着滚木雷石呢，别攻了，咱们攻啊肯定得吃亏，宋军没办法就得退下去了。就这样啊，宋江的梁山兵马在离城也就是5里地左右的地方扎住了营寨啊。扎好了大营，宋江安排火头军赶快烧火做饭，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得吃好喝好啊。大伙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啊升起了大帐，把这些将领都叫来了。当时宋江就表态了，小让啊，你得给今天功劳最大的花荣记头功。这花荣今天要是不射这几箭呐，咱们还真就不能胜得这么痛快。不过呀，咱们也得加小心呐。正说着加小心呢，突然之间外边是天昏地暗呐，刮起了沙尘暴了。那时候有沙尘暴吗？有啊，不过它不叫沙尘暴，它叫风沙暴。这风一大，把这北边的黄沙刮起来了，尤其是黄河边这黄沙子，这一刮起来昏天暗地呀，哎呀不好。吴用就感觉到恐怕呀要出麻烦喽。要出什么麻烦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突然刮起的这阵风啊，刮的是昏天地暗，尘土飞扬啊。这风是从西北往东南刮，把那杆大旗杆子刮的是东倒西歪呀。如果再使点劲儿，恐怕呀，这旗杆都得刮折了。吴用一看，这场风来的也太急了，不行，看来啊，咱得注点意。他怎么就知道注意呢？这场风刮完了，恐怕贼兵就要抓住机会干嘛呀？偷营劫寨呀。咱们呢得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偷营劫寨一偷一个准呢？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呀。你在那睡觉呢，人家突然间来个袭击，你穿衣服再拿家伙事儿再牵马，那能来得及吗？那不请等着让人家宰杀吗？吴用怕他们来偷袭，让大家伙做好防备，还真让吴军师给算上喽。好好好，既然防备他们偷营，咱呐做好准备。宋江马上喊了一句：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在，你们听好了，今天晚上有可能贼兵要偷袭咱们呐，给你们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左边。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在，你们也得领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右边。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我们都在这儿。你们领兵500埋伏在大寨的中间。你们这500兵守的可是咱们大寨的心脏啊，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以炮响为号，只要一听到炮响，你们一并杀出。
1: 是。都安排完了，
0: 宋江和吴用把这小蜡烛点着，在这儿啊悠闲自得的唠着闲嗑，说着闲话，谈起了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吴用就给他讲什么叫龙韬战，什么叫虎韬战。这宋江啊在那仔细的听，不时的也得问几句。哥俩在这正聊着天呢，这个功夫啊，钮文忠干什么呢？钮文忠啊，白天损失了3员大将，这兵员又被人家宋江他们掠去了2000多名啊，他能不上火吗？在那正合计怎么能取胜呢？哎，你看这功夫巧了，那位号称皮威将安世荣来到他身边呐，头领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给您想个计策，保证能赢啊。啊，难道你有破敌的高招？当然有了，那你赶快说出来吧。这个宋江啊，他原来是个运城小吏，一个运城小吏他懂得什么兵书战策呀？那个吴军师我听说就是个学究，按今天的话说在农村也就是个教书匠，他们从来没领过兵，也没打过仗，为什么在水泊梁山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呢？不就是因为有林冲、有花荣，还有玉麒麟卢俊义，再加上大刀关胜，那些人都是朝廷的五虎上将，可是他们都是旱鸭子。在水泊梁山呢，这个宋江用那些水上的计策把这些人都打败了，把他们抓起来，又好言相劝，又封官许愿，又保证以后要归顺朝廷， 这些人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干。没有这些人，他根本就打不了胜仗，他啥也不是啊。现在你看他刚打了几个胜仗，就被胜利给冲昏头脑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咱们，他呀要犯轻敌的毛病。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呀，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呀，打他个措手不及啊，把他们都消灭在这被窝里边，到时候咱就把仇报了。
1: 哟呵，这个钮枢密使一听，当时这脸就露出笑模样来了。
0: 哎呀，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派谁去合适呢？首领啊，我就可以去。好，你要真能领兵马去偷营劫寨，本丞相亲自给你做接应。接着他就命令那两位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是非常高兴啊，好，既然头领啊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把宋江给生擒活捉，向您报功。好好好，你真要把宋江给我生擒活捉，我给你提升为国家副总理。哎呀，那年头哪有这个官名啊，反正这意思就是提你为枢密院的副枢密使啊，那官也不小啊。原来你无非就是个下三滥将军，这回要是真把宋江活捉了，我一定给你立头功啊，在北京的三环里啊，一定给你买一套别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要求啊，咱呢就开个玩笑。你还真别说，这皮威将军呢、啊、咱也说了，什么叫皮威啊，就是皮枭，皮枭是传说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皮枭威将军还真不简单，打仗是有勇有谋啊。他们俩商量完了，等到了二更天，安世荣就把偏将沈岸、卢元、王吉、石敬安排好了，让他们统领5000军兵啊，人披软铠，马摘鸾翎，把马蹄子都得包上啊，要不走出来动静了不就麻烦了吗？就这么着，他们啊压门巧动的出城了。当他们来到宋军寨前一看，哎呦好啊，宋军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大营里边是鸦雀无声啊。在这空旷的夜里啊，只有远处的青蛙和小蟋蟀的声音，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啊。那风啊早就停了，安世荣一合计，我还等什么呢，大喊一声，将士们给我冲啊！这一声喊，这人哇就杀入了大寨呀、
1: 啊。哎，一进寨里边发现不对劲儿啊，宋军的大营是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士兵在这睡觉啊。再看到处都是灯火一片呐、啊，啊，里边亮堂堂的。坏了坏了坏了，不好，中了计喽，赶快是前队变后队，退兵啊。可是想退啊来不及喽。
0: 这功夫就听大寨当中大一声炮响，左有燕顺，右有王英，各自带着4员战将一起哇就杀过来喽。
1: 再说李逵还带着6员大将，领着500军兵，在中军可就来个中央开花啊。这中央一开花，外边左右再往里攻，贼兵这5000多人他想跑都跑不了啊，被人家牢牢的困在寨中啊。安世荣一合计，我不能束手就擒呐，我得领着人马冲出去啊。可是完喽，被武松这一刀就给砍喽。那个王吉啊被王英给砍了，宋兵把安世荣、卢元还有石敬这些人马都围在中央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钮文忠和偏将曹洪、石逊领着兵马前来接应来了。这一接应啊，又是一场厮杀呀。这一混杀，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啊。好在这钮文忠啊来得及时，剩下残兵败将被他们给救出去了。到了第二天，钮文忠这一查点人名，
0: 哎呀，这下子可惨了，又少了1000多个士兵啊，肯定不是被宋江他们杀死了，就是投降宋军了，还损失了2位将军。那个石逊呢，已经身负重伤了，是死是活呀，还不好说。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王的圣旨到了。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城迎接。河北王田虎来圣旨了，他是挂名的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这宰相的权力再大，你能大过人家王吗？他得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听人家史官宣读圣旨。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说是朝中的钦天监观察天象，说是天上有天罡星进犯咱们禁地，哎，也就是河北，要大家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赶紧呐，就把他目前的情况得跟史官汇报汇报，让史官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田虎，说是宋军呐，派宋江这些兵马前来跟咱们决斗啊，连续破了2个城了，宋军已经大军压境了，昨天咱们又损失了好几员将领啊，光士兵又损失了好几千人呐。史官听完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在我离开威胜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我是走在半路上我才听说的信儿。钮文忠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赶快啊，摆酒款待了使臣，给使臣呐也备好了礼物，这边啊那赶紧准备滚木雷石啊，还有强弓硬弩，把一些火箭的火器啊都在城上准备好了，要坚守城池。这边啊呢让史官赶紧回去派救兵来增援。再说这时候燕顺王英这些将领啊杀散了劫寨的贼兵，得胜回来了。第二天呢，宋江就传令修理修理刀枪器械，把这些打了这么些天仗的马也得刷洗刷洗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做攻城的准备。紧接着宋首领又下了一道令，让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1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领兵1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圭魏定国领兵1万攻打西门，但是一定要把北门给他留个空。这是干嘛呀？这是一旦有救兵来到，城内这一发生冲突，两路受敌。传令石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5000，在城东北高岗下呀做好埋伏。然后呢，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再领兵5000，在城西北边有个大树林子，就把这5000兵马呀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假如贼兵调遣救兵到这儿了，就来个两路同时出击，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路夹击。又安排花荣、王英、张清、孙新、孙立领兵1000为有散的骑兵部队，往来四门探听。这骑兵来回快呀，各方面情况他们了解，一了解再互相一通气儿，就起现在的传递消息的作用。四方面的军兵啊互相都可以通气儿了。然后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300，跟花荣是相互策应。剩下的兵马，宋江和卢俊义、吴用这些个首领啊安营拔寨，把这营寨挪到城东1里地之外，又让李云、汤龙专门负责呀修这个云梯，到时候一旦需要这云梯，他们提前呢都准备好了。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城喽。单说林冲这四员将领啊带着兵马在东城就把这云梯呀竖起来了，这一竖起来就开始安排兵士们攀爬着云梯。当这些士兵啊爬着楼梯往上攻城的时候，坏喽， 这敌军在城顶上就开始放箭喽。这一下子宋军损失可就大了。紧接着这城墙上又扔下一些大火绳子，这云梯都是软梯啊，

人家城里边吃的喝的有的是，根本就不怕你来围。可你们围城的时间长了，你们那些兵马也得吃也得喝呀，到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只要靠住时间，看来宋军是必败无疑呀。宋军一合计，这么攻城攻不下，赶快得想办法啊。他就把卢俊义和吴庸找进来了，咱们呢得研究个计策呀，这么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呢？吴庸和卢俊义跟宋江这一商量，咱们亲自到现场看看。就这么着，几员主要将领来到了南门城下，他们亲自来督战呢。这主要的将领一到现场，攻城的力量就加强了，攻城的劲头也就足了。这时候就看花荣这边这五员将军领着一些游骑啊，从西边就迎上来了。各位统领啊，你们干什么？我们到现场看看。哎呀，前线太危险了，你们马上下去吧。不能下呀，越危险我们越应该向前呐，这才叫共产党员呢。你看看人家主要将领啊，这回一到现场，大家伙这精神头可来了，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现场了，咱们玩命的攻吧。士兵们这劲头就足喽。这段城楼的守将于义林，还有几个偏将杨瑞、郭信，他们监督着军事啊，给我拼命的防守。一个人拿着一把战刀看着这些士兵。杨瑞一看下边那位将军正是花荣啊，这花荣的剑厉害呀！哎，就这个，他连射了我们两员战将啊！今儿个，我们一定要报仇。这功夫，你看，这个杨瑞啊，他是摘弓搭箭呢，对着花荣的前心，嗖，这箭就射出去了。城上城下，这距离太近了，花荣想躲来不及了。花荣一合计，得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啪！他把身子往后一摘呗，这箭正好蹭着肚皮，阻力就小了。他一掰脖，用嘴啪一叼，就把这个箭杆给叼住了。花荣这个功夫可太厉害喽！你看花荣啊，他一伸手就把这个箭杆拿在手中，接下来啊，他把自己身上这把弓拿下来了，把这箭杆安在他的弓弦上了。小李广不愧是小李广啊，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杨瑞的梗嗓咽喉，杨瑞扑通一下子从城顶上就掉下来喽，那肯定是好不了了。田虎啊，在烈士花名册上给他记个名吧。花荣冷笑了一声，鼠辈呀，还敢跟我放冷箭，叫你们知道知道我小李广花荣的厉害。再看花荣又拉开了箭呢，啪啪啪啪，连续射了好几支。就听城楼上，哎呀，不好，这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扑通掉下来好几个。守将于林和郭信当时啊，吓得是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们俩干脆啊躲避起来不露头了。小李广花荣坐在自己的马背上，用手指了指楼上这些守将，你们听着啊，你们再跟我放冷箭，我饶不了你们。今天呐，我小李广花荣只不过给你们点小颜色看一看，假如真要是给你们点大颜色呀，我让你们都毙命于城楼之上。行了，今儿个呀，给你们露两手就得了，等哪天我小李广高兴的时候，我再来啊，跟你们玩一玩剑。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劲儿的伸起了大拇哥呀，哎呀，这花荣今儿个你又为我们立了战功了。吴用更是高兴得了不得呀，兄长啊，咱们有花荣将军这样的神箭手，攻下他的城池是一点不难呐。得了，花荣啊，你陪我们看看地形吧。就这么着，花荣这些人跟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着这城啊走了一大圈，他们走的目的就是想仔细

0: 观察观察，看看这墙啊哪个地方能有点缝。当走完了这一圈，把一切都看完了，宋江卢俊义可不用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营啊。他们几个刚坐好，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首领说了，对呀，咱们赶快落实落实吧。来人呐，不大会儿来个小传令兵，去把降将耿将军给我请过来。好，时间不长，耿公就来喽。这公啊是温良恭俭让的公，可不是公母的公，也不是啊，更不是做工的工了。我说书说到这儿，我就合计原著上有没有这个耿公啊？如果原著上没有这个耿公啊，我得感谢咱们的作者徐盛宇先生。徐盛宇先生编这个故事，哎，净顾那嘎气儿的名儿，你倒理解理解说书先生啊。说书先生讲顺口，你像原著什么林冲啊、鲁智深呐、武松啊，这一张口特别顺当，而且这名呢编的也大气。在这儿呢，我就得跟徐盛宇先生提个意见了，再编书编人名，一定得编那些既大气又顺嘴的名。在说书先生说起来他就赶劲，行话叫赶口。咱把书说到这儿，咱顺便呢给大家换点口味。古代说书人呢，他就把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用说书的形式啊，就说给老百姓听。时间长了，就有一些文人呐，他就把这些话变成了话本，哎，也就是把这些话呀变成说，在说前边还得加个小字，这就有了小说。要不怎么说评书故事是中国文学的祖宗，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耿公啊，一听说几位首领叫他，他赶快就来到了这几位首领跟前呐。吴用一看他来了，来来来，耿将军先坐先坐，这茶水就端上来了。吴用就得问他，耿将军呐，这盖州城的路途都怎么走啊？耿公一听啊，不就是问问道吗？那我太熟悉了。钮文忠这个将军呐，他把原来的州治所当成他的帅府，这个帅府呢就在这个城的当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地啊都是草场。吴用一听心里就有数了，跟宋江嘀咕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主意啊，那赶快落实吧。正赶上石秀过来了，宋江对石秀就说了，石秀兄弟，你呀这么这么这么办啊。好好好，石秀啥都听明白了，他赶快按这个方法啊找花荣去了。他见到花荣就把宋江的意图偷偷的告诉花荣了，让咱们秘密的进行好相机形式。他们两个人就按照这个命令啊偷偷的执行去了。宋江这边又安排林震、谢真、谢宝带领200名军士，携带着轰天子母大小炮，就是轰天雷林震做那东西，也偷偷摸摸的走了。接着呢又把鲁智深、武松这哥俩呀叫来了，让他们各自带领金箍手300名，加在一块就600多人呐。又安排刘唐、杨雄、玉宝寺、段景柱，每个人各带200军士，都备好大火把，往东南和西北分别进行，也是依计行事啊。接下来又让戴宗往东西南3个方向把这令啊都偷偷的给传下去，只要看见城中一起火，必须得一块马上出击。这么安排啊听起来好像很合乎情理，可是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

0: 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宋江他们安排的很周密，没想到啊，人家钮文忠早就料到了。这钮文忠也是把兵马布置的非常严谨呐。这些日子，钮文忠天天盼着救兵，可是一点消息没有，心情确实不太愉快。他呢，就开始安排自己手下的军兵啊，把石灰呀，还有一些大石头啊、滚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搬到城墙上了，又让手下的士兵拿着刀枪棍棒啊，把城中的百姓也都赶到城上了。反正啊，宋军你们冲吧，这城里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炮灰。你看这个钮文忠还真有办法，他用这招把宋江他们还真给难住了。咱们上部书就讲过，尽管这里边有些人呐，出身贫寒，甚至有一些臭无赖，但是大部分都是行侠仗义的好汉。你像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英雄豪杰呀，都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让他们去杀老百姓他们才不干呢。钮文忠这招可使绝了，钮文忠心里明白，我只有用这招啊才能守住我的盖州城啊。但是钮文忠他也着急呀，他城中的粮草也不足了，一旦宋江他们粮草要是充足的话，不用围一个月，就是再围个10天8天，他也就够呛了。他现在就想盼着救兵赶快来呀，救兵早一天到，我就早一天危险呐。他对田虎是比较了解的，田虎一定派救兵来给他解围呀。田虎的救兵真要来了，他完全可以从城里边冲杀出去，对宋江的军马来个两面夹击，定能大破宋军呐。按理说他这想法啊没毛病，田虎的救兵一到，完全可以形成里外夹击呀。宋江他们也担心这个事儿，不过宋江啊提前把伏兵埋伏好了，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儿。既然你们让百姓给你们当炮灰，那咱也得想办法。宋江就采取了声东击西呀。怎么声东击西呢？你不是让百姓替你守城吗？这回啊，我们就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你看这天呐，天刚接近黄昏，猛听北城门号炮连天，喊杀声四起呀。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在北门要冲进来呀。钮文忠赶紧到北城门观看呢。等他上了北城门，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钮文忠感觉到非常奇怪呀。他正纳着闷呢，这城南喊杀声又起来喽。哎呀，这可真是号炮连天呐。不好，城南出事了。他让手下的大将于玉林呢， 你给我坚守北门。他带着人马到了南城一看，哎，又怪了，这喊杀声又没了，金姑爷不响了。他在城头上眺望了好长时间，怎么这宋军营里边没动静了？仔细听一听，有点声音不大。什么声音呢？更鼓之声，也就是敲梆子的声音。哎呀，这可就怪了。得了，我别在这儿候着了。他就从城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一合计，我先回到我的帅府吧。当他来到他的帅府门前，猛听东门外是号炮连天，叨叨叨，这喊杀声震天响啊，而且是锣鼓喧天，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这也不是娶媳妇儿，也不是唱大戏，这喇叭匠子你们凑什么热闹啊？也跟着无脑胡喊的攻城，真他妈凶人太甚了。他是马不停蹄来到东门，一看这回啊，东门确实有攻城的，给我打。他这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把这些滚木雷石往下扔啊。同时呢，城上还有一些百姓啊，这些百姓也得站在城头上往下抖了这些灰石粉呐、啊。这一下子把城下攻城的这些宋兵啊，一个个造的是暴土扬长啊，有的眼睛也迷了。这些百姓呢，在城头上是不得不帮着他抖了抖了这些灰袋子。这一抖了灰袋子，哎呀，宋兵就犯难了，没法冲了。一冲上去就得先杀这些百姓，他们也知道这些百姓是被逼无奈，怎么办呢？得了，退吧。这回可好，这宋军又从南门东门都开始攻啊。这一攻可好嘛，这回钮文忠啊是东西南北来回跑啊，跑了一个晚上。好在这宋军呐，不想死乞白赖的攻城，一攻上来就得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军一看天亮了，也就退下去了，把这个钮文忠照的是精疲力尽呐，把他急的，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啊，他是天天盼，日日盼呐，盼救兵早一点来。你还真别说，这一天呐，又发生新的情况了。发生什么情况了呢？他已经下令了，我们必须要坚守这个盖州城啊，是人在城在。他这令下了，这些人就得硬扛着呀，这军令如山嘛。这天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东门火光冲天，火把不计其数，云梯都搭上来了，宋军眼看要爬上城墙了，咱们得去增援呐。钮文忠马上领着人马就去增援东门呐。到了东门一看，不好了，这宋军呐真要攻进城，赶快给我堵住。他还是用那个办法啊，得让城里的百姓上前线当炮灰啊。宋军本来应该杀上来，一看这些百姓被逼着都站在城墙上了，没办法，宋军只好败回去喽。宋军这一败回去不要紧，就听大宋的营中大一声炮响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营中爆炸，是中心开花啊。这一声响是惊天动地啊，就连盖州城里边都有感觉啊。这老百姓一听，怎么宋军营里边大爆炸了？难道宋军要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都是宋江有意的安排。这声响动之后，你再看远处就有大队的人马杀过来喽，那旌旗招展是遮天蔽日啊。这人马是哪来的？那还用问了，肯定是援兵到了。这援兵一到，钮文忠可就来了精神头喽。宋军营中已经爆炸了，宋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咱们从城里边杀出去，咱们大王田虎的军马来了，咱们杀呀。这下子可好啊，他指挥着城中的兵马

由打城里边就杀出去了。他这一杀出去，他是想来个里外夹击。他考虑宋军里的营中已经爆炸了，看来我们的兵马也快杀上来了，我从城里边往外杀，我们的援军由打外边往里杀，看你宋军这回往哪儿跑啊。再说西北那队人马呀，正是田虎的兄弟三代王田彪。这田彪啊，早就知道盖州城危险了，当他接到他哥的指令啊，他二话不说得先准备准备人马呀，他就把手下两员大将带来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凤翔，一个叫王远，带着两万兵马前来给盖州城解围呀。当他们的大军一过阳关，眼看要到盖州了，也就离城啊剩十里地了，猛然就听一声炮响。怎么回事啊？这声炮响啊，那是信号，哎，那是李逵他们放的信号。什么意思啊？赶快行动吧，人家这边已经知道援军到了。这声炮响起什么作用呢？他是让对方啊觉得宋营营中已经开花了。他们理解错了，人家这声炮响啊就是命令啊。什么意思啊？命令埋伏的兵马得出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围点打援。两支埋伏的人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个藏在山谷里边，一个藏在密林里边。当这两股人马呼啦家伙就杀出来了，这一杀出来呀，把田彪杀的是个措手不及呀。他根本就没想到，眼看都要到盖州城了，怎么在树林子里边突然钻出两伙人马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还有一万雄兵卷杀过来喽。这禁令兵虽然两万多，他们是远道而来呀，这一路上也没吃好也没睡好，突然之间从树林子里和山岗上下来两伙人马，一下子把他们杀懵了，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再说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好多将领是拨马就逃啊，又有大部分军兵被宋军给，这一下子增援的兵马败得可太惨喽，丢下好多筋骨大旗盔甲马匹，这些东西啊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了。好在这凤翔王远仗着武功高强啊，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回晋宁去了。晋宁是哪儿啊？晋宁就是今天的归邯郸管的一个小镇，叫临。再说这钮文忠啊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跑回晋宁了，从城里边已经杀出来了。他的想法倒挺好，咱们哪里外这一配合，一定能把宋军杀得大败。当他领着于义林由打城里边杀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想跟田彪的人马来个里外配合呀，互相接应，可没想到从北门打出来以后，一过吊桥遇到花荣了。这花荣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领的是游骑呀，就是这些骑马的宋军来回的目的就是来回照应，观看着各地的情况，好及时的掌握信息传。但花荣和这敌军一见面啊，敌军一看，哎呦，这不是那神箭将军吗？于将军也听说了，这个神箭将军太厉害了，我能是他的对手吗？得了吧，赶快跑吧。小李广、花荣一声令下，给我追，哇就追上去喽。于义林一看呢、啊、咱们赶快退，退哪儿去？退回城里吧。花荣一看他们退到城里了，花荣就不追了。花荣也知道自己领的人马太少，一旦进城里有可能出不来，得了，让你们退回去吧。就这么着，花荣把他们撵回城里边，花荣也不追了。再说另一边啊，

绣十千已经穿好了北军的号衣了，提前就偷偷摸摸混进城里了。石谦和石秀呢，他们俩一进到城里就钻进小胡同里边了，在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拐了几条小巷啊，看到一个小庙，这小庙还写着匾额，这一看匾额看明白了，这是个小土地庙。石谦和石秀啊进到土地庙里边，正好看见有个老道啊在那儿啊烧着香呢，这老道一看进来两个军士啊，赶忙就得问呢，哎呀，我说官人呐，你们要干什么呢？啊，难道外边有情况吗？石谦眼珠子一转，来了主意了，刚才我们跟于将军呐出去杀宋军，没想到一出城碰见了宋军的神箭手，那个神箭手厉害呀，我们于将军也不敢跟他打呀，就这么着我们退到城里边躲起来了。你看石谦来得多快呀，再说从身上啊掏出了，道长啊，一点小意思，这点散碎银两啊你给我们弄点酒喝，剩下的您就留下，我们哥俩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没吃也没喝，正好这功夫啊我们想在这儿躲躲清静，就麻烦道长了，帮我们弄点酒去吧。这老道一看弄点酒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剩下的银两就是，这老道啊也挺会来事儿，出去不长时间呐，真就弄点酒回来，你们喝吧，我呀就不管你们了。行行行，没想到他俩呀喝了几口酒，喝完了不走了，要在这儿睡。这老道一听，当时的脸都变色了，两位军爷啊，你们可不能住在我这儿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头头那钮将军可厉害呀，他要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不去打仗，他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二位官爷呀，求求你们了，你们呐赶快走吧，天天呐这个钮将军都派人到这儿啊来搜查一番呐，不光当兵的不准藏在这儿，就是平民百姓藏在这儿啊都不行啊，都得被他们抓走送到城墙上帮他们守城去啊。听老道一说，石谦和石秀真就不好意思藏在这儿了，他俩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听到传来了一个小女子的哭声，哭的是悲悲切切呀。这两位好汉一合计，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呢，这老道不是说连百姓都不敢在这儿过夜吗？那么这女子这哭声是怎么传来的呢？啊，看来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庙里边啊。当时石谦啊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嚓啦一下子他就把牛耳尖刀拔出来了，用刀指着老道的鼻子，那个牛鼻子老道，你给我实话实说，这个女人的哭声是打哪儿传来的？哎呀，两位军爷呀，求你饶命，求你饶命，这个女子是他自己来的，他自己来的，他现在在哪里？他不敢出来见人呐。石秀就说话了，小女子你赶快出来，我们不是天虎的贼兵，我们是大宋的军兵，我们原来是梁山的好汉呐。没想到石秀这句话刚说完，里边的哭声更大了，可算是遇到恩人了，快给我扔点衣物吧，我的身上已经一丝不挂了。啊，石谦儿干嘛的？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个花老道啊，这个花老道是一个大采花贼呀、啊、这样的人我留他有什么用啊。这个石谦儿一刀噗就把这个老道啊给结果了，结果了老道之后，石谦儿他必定明白事理啊，这个小女子光不出溜的在神厨后边藏着，我们俩是男的，我们可不能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规定啊。不过石秀和石谦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假如这回矮脚虎王英要是赶到这个场面呢，别看他娶了扈三娘，就是娶了扈三娘啊，他看到这便宜他也绝不能放过。
这石秀和

时迁这功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老道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了，裤子也扒下来了，往那神厨后边一扔，小女子啊，你也别管什么僧袍道袍了，你赶快把身体遮上吧。这个小女子很快啊，把这衣服裤子穿好了，在里边哆哆嗦嗦的爬出来了，看到两位好汉，扑通一下子就给两位好汉跪下了。民女，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啊！石秀就得打听打听啊，你究竟是何人呐、啊？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女子哭哭啼啼的就说了，她本来啊在城外住，城里边有个二姨，到二姨妈家呀串个门，没想到进到这个济命城啊就走不了了，这座城啊被宋军给包围起来了。他二姨妈家老老小小都被钮文忠的士兵啊用刀枪压着，上了城墙守城去了，他呢就藏起来了，没想到被这个老道给发现了。这老道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把这个小女子给糟蹋了，糟蹋完了又把她强行的带到这个土地庙里边啊藏起来了。为了防止他逃跑啊，把他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他就想跑也跑不了了。石秀听完，看来这个老道杀对了，是死有余辜啊。这功夫两个人一合计，先想办法把这小女子的衣物找出来，让这个小女子啊找个地方先穿上，然后呢你就想办法离开这儿吧，我们俩不能走，我们俩呀得在这儿藏着。他们俩呢把小女子放走了之后，两个人又把这个老道的尸体给处理了。他们俩把老道的尸体抬到院外，一看院外啊有个小天井，两个人呢找把铁锨挖吧挖吧，在这个小天井旁边挖了个坑，把老道的尸体扔进坑里边，就手给他埋上了。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处理完了，两个人这时候啊又向四外看了看，天上的群星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院子里边空空荡荡，两个人赶快就来到一个土墙边，一翻身呢从土墙就跳出去了。到这个土墙外边再一看，好大的一块空地呀、啊、这空地上有好几十堆大柴草，这什么地方啊？两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大草料场啊。哎呀，这就怪了，这么大的草料场怎么不派士兵看守呢？原来啊守城的这些将士啊，他们没想到这城里边能来宋军呢，他们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守城上了，这个草料场啊就没人管了。这石谦一看，这可来的机会喽，我说石秀啊，咱俩呀这回要立大功了。石谦是干什么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个贼呀，这个当贼的都有个百宝囊，从这百宝囊里边就把火镰子拿出来了，呲噜呲噜这一划呀，就把这草料场给点着喽。这大草料场一着火，这好几十堆大柴草着起来了，呜、哦、这火光冲天哪、啊、烈焰腾腾啊，不大一会儿就烧红了半边天哪、啊、在草料场的西边啊有一些居民，年轻的都去守城，剩下的都是老么卡哧眼的。这些人一看，哎呀不好，草料场着火了，赶快救火呀。城中这些老弱病残的他根本救不了火呀。当时守城的军士一看城里边火光冲天，他们也知道这是草料场着火了，赶快去报告给钮将军吧。这钮将军本来被人家打得已经打懵了，现在不知道这城啊能不能守得住了，一听说草料场又着火了，哎呦这一下子他是仰天长叹呐、啊、完喽完喽，看来
我跟田虎这次

0: 造反呐，这可怎么办呐？这可怎么办呐？他呀，真没招了，没招也得救火呀。他一看，这大火是越着越厉害呀，那也得救啊。他领着军兵啊，就去救火喽。城外一看，城内起火了。城外明白呀，这一定是石桥和石秀他们两个在里边得手了，把草料场啊给点着了。这工程的力度就加大了。再说这士兵都去救火，守城的这些盖州的百姓一看没人看着他们呢，我们也不守城了，你们愿意攻你们就攻吧。宋江和吴用带领着谢珍谢宝这时候来到城南了，他命令谢珍谢宝，你们赶快攀上城墙，不过千万记住啊，不要祸害城里的百姓。好，这谢珍谢宝过去都是打猎的，翻山越岭如履平川呐。他们俩呀赶快领着人蹭蹭蹭蹭就爬上城墙了。两人一上城墙，守城的百姓马上就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啊，后边的军兵蹭蹭蹭蹭蹭啊顺着云梯就爬上来喽。没想到这时候城里边钮文忠的兵马反过身来，哇就杀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谢珍谢宝啊杀个措手不及。后边攻城的人马还没上来，他们领上这小股人马还顶不住钮文忠反扑过来的军兵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大气预测局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河北经纬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7月16号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这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截至7月19号，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格阿玛的情书、镖人、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前5位。

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无缘卫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们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知识电台的早安竞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竞选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竞选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人生只是寿单程票，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要频频回首，在哪里存在就在哪里绽放。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近期信息支援部队某中心新一轮预备役人员集训火热展开，来自卧虎四海的预备役人员集结归队。在这群归队参训的身影中，来自安徽的吴诗雅格外亮眼。他怀揣滚烫初心重返军营，以两次逆行出征践行一以贯之的报国誓言。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参军报国的梦想。2018年正读大四的吴诗雅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暂停学业去当兵。带着一腔热血，他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两年里，他勤学苦练，精准值守，板零差错，课件日常。退役后，吴诗雅返校完成学业，进入信息行业工作。他加入老兵志愿服务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多次参与应急救援任务，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本色。去年5月，吴诗雅所在单位动员大家加入预备役，但询问他的意愿时，他脱口而出愿意。从前是通信女兵，如今是网信领域作业手。谈起转变，他语气坚定，新岗位就是新责任，网信体系建设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集训中，他抓紧每一分钟，补理论，练实操，钻业务。今年3月，部队综合考虑他退役时的军衔、个人专业、学历、职称、职级等情况，授予他预备役中士军衔。从校园到军营，再到加入预备役，吴诗雅用两次选择写下同一句誓言：随时准备，听从召唤，履行使命。

北京时间7月20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角逐。最终，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西班牙冠军之路，0-0佛得角，4-0沙特，1-0乌拉圭，3-0奥地利，1-0葡萄牙，2-1比利时，2-0法

1-0阿根廷。时隔16年之后，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无缘卫冕。赛后，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揭晓，金球奖获得者是西班牙中场球员罗德里，金靴奖获得者是法国的姆巴佩，他打进10球。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门将乌纳西蒙，他凭借8场仅丢1球的接近完美的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纪录。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后卫库巴西。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可以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欣欣、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

中国国新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神舟二十三号船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颖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实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截至19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日发表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益，坚决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木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让各位正在路上奔波的司机听众朋友们，那么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乐在途中。当然了，不管是在任何时候，是上班赶路，还是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走在乡间山道，手握方向盘，好听的音乐交给我。那么接下来，那么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载音乐专场呢，继续陪伴大家。那也

也不是陪大家呢一路驱散疲惫，行车路途快乐永不打烊。堵车别心烦，赶路别急躁，带上好心情，让一首首好听的歌曲承包你整条路途的快乐。那么今天呢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演唱的《主角》。

公公。

在风景不停后退，耳边旋律循环就位，乐在途中有歌相伴，去哪里都不算遥远。那么接下来这首由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心智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纷呈。此外，航空装备加快应用，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41架，安全飞行时长突破13万小时。AS700 载人飞艇首次参加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演习。交通装备创新突破，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船舶装备迭代升级，全球首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其中，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5.6%和37.6%。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革命卫队在伊朗科尔曼沙赫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阿联酋媒体19号报道，过去一周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时隔16年夺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此前，国际足联公布了参赛球队将获得的奖金数额。据该方案，冠军西班牙队可获50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330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本届世界杯共发放6.55亿美元的奖金，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奖金总额增长了50%。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能源部长称，对伊军事行动将持续进行。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至零。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捧起大力神杯。美加墨赛场104场较量，展开世界足坛怎样的竞争新格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记者观察，从参数比拼到场景落地。AI 在哪些方面加速融入现实生活？
1: 国际新闻眼，对巴西无理加税，对古巴酝酿动武，还玩后花园那一套，美国正给拉美带来怎样的动荡？
0: 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油库和油轮，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方面消息人士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该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5: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3时左右，美国使用多枚发射物袭击了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核电站工地。声明谴责此次袭击违反国际法，并称达尔霍温核电站是伊朗实现科技自主的重要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正在调查相关事件，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
4: 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在科尔曼省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5: 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晚10时完成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4: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轮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经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商船和平民船员的能力。
5: 当地时间7月19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后，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则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4: 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
5: 此外，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
4: 美国驻约旦大使馆19号曾发布安全警报称，由于存在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约旦有关部门已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亚喀巴港口，并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上述机场和港口。警报称，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继续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
5: 约旦方面则表示，疏散机场和港口区域的消息并不属实。此外，约旦武装部队1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声明称，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军方已对导弹坠落地点进行安全防护。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密切监控约旦领空，并将坚决应对任何威胁约旦及其公民安全的行动。同一天，约旦政府通信大臣兼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发表声明说，美国驻约旦大使馆稍早前发布的关于约旦基于具体且可信的安全威胁疏散亚喀巴的国际机场和港口区域的说法并不属实。约旦相关部门并未发布任何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的决定。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港口运营正常，任何潜在风险警报均应由约旦相关部门发出。在过去几小时内，相关部门并没有记录潜在威胁。另据美国《纽约时报》18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多次袭击，约旦正逐渐成为美伊冲突的新焦点。 报道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还援引退役空军中将德普图拉的观点称，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4: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他强调，以军已做好随时恢复作战的准备，并将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
5: 近期美伊再起冲突，持续相互袭击，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双方此轮互袭可能持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一名美国空军退役准将泰歇特18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两名美军士兵在约旦遭伊朗袭击死亡可能会成为本次冲突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可能以此为由对伊朗展开更加密集的军事行动。
6: 我们持续处于这种以牙还牙的军事行动中，我认为新的一周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扩大。我认为美国总统想要尽快对美军伤亡展开报复，同时对伊朗进行严厉打击。
0: 泰歇特还表示，美国还可能对伊朗的战略目标发动打击，以此对伊朗施压，进而实现美国的目标。不过，有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种此前未能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次取得成功。路透社在近期的报道中分析认为，美伊将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永久和平协议的谈判进程已停滞。美国。

0: 美国可能希望借军事行动让伊朗重返谈判桌，但是最近双方相互打击的根源在于美伊对谅解备忘录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问题有着不同解读。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可能重蹈美以伊冲突爆发时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
1: 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声明说，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
2: 此外，美军在约旦搜寻17号遭伊朗袭击后失踪的一名美军人员，目前已发现不明身份遗骸，鉴定核实工作正在进行中。
3: 在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可能对当前伊朗局势产生哪些负面影响？又将如何影响接下来的伊美关系？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约旦的美军士兵身亡事件应该说是7月份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推得更远一点，也可以说是4月7号美伊暂时停火之后，美军发生最严重的这个伤亡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它进一步的减弱了美伊之间在短期内重返谈判桌的这种可能性。这次的事件显然给美伊的这个 敌对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这种仇恨，实际上美伊要重新去谈判，那么面临更大的这种障碍。其实让我们也看到，就是原来比较活跃的像卡塔尔啊、巴基斯坦这些斡旋方，近期也没有取得比较好的这种斡旋的成果。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次的事件也会帮助特朗普去做出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个决定。在这次的美军身亡 的消息披露之前，实际上报道已经显示，就是特朗普在考虑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夺取哈尔科岛啊，包括大规模的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轰炸这些方案。但是特朗普当时并没有下定这个决心，可能还在犹豫仇恨的心理。那么最后的话，我觉得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美军身亡事件发生的地点。那么它是在约旦，那么约旦距离 伊朗相对的是比较远的，那么外界包括可能美国在内，之前也是认为就是伊朗的导弹对约旦的这种威胁程度可能是相对有限的，但是这次的士兵身亡事件表明，就是伊朗导弹威胁的严重程度可能要超出美军原本的这种预估，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觉得下一步美军还会对 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措施，那么这种打击措施可能就不局限于是对伊朗南部沿海的这种袭扰海峡能力的打击，可能也要针对伊朗的这种弹道导弹能力，对于伊朗的这种远程攻击能力的打击。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关系还会处于一个不断升级对抗的这个轨道上。中国之声
1: 正午六时分，正午六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将视线看向美洲。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
0: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 将拉丁美洲视作美国后花园，并推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以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不过，在自身已经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呢？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宏凯的梳理报道。
5: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
1: 称下一个就是古巴。

0: 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1: Pentagon has been quietly drawing up plans.
2: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D-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一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0: 但与今年一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3: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0: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4: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0: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5: 打压古巴平衡的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0: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4: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6: 应该说跟巴西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一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1: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2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

0: 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SpaceX 将星舰的第13次试飞推迟到7月23号。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中国之声编辑云锦报道。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9日获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计划于7月23日再次尝试发射星舰火箭。16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该试飞取消后，市值一度蒸发约$1000亿。
4: 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过火面积达1.6万公顷。总台记者魏帆、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9日获悉，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恰大区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 1.6 万公顷，20个村镇人员被疏散，另有5个村镇居民被要求留在室内，约800人被转移安置。这场山火于当地时间16日发生。截至19日下午，火势仍未得到控制，应急响应级别维持在二级。大部分过火区域位于北部山脉自然公园范围内，当地生态环境价值较高。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8: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向服务站，
2: 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我们来了解印度和中南半岛的天气。那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中北部到东北部、孟加拉国、缅甸、老挝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另外在季风气流和地形的影响下，那印度西南部沿海地区呢，也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出现。对于印度西北部地区来说呢，随着降水逐步的增多，那预计多地的酷热天气啊将有小幅缓解。像新德里最高气温伴随着降水将降低到30度出头，但是降水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因此虽然说气温有所下滑，但是由于湿度大，不下雨的时候体感呢仍然是十分的闷热。再了解欧洲天气的重点，那么以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北欧到中欧、东欧西部、巴尔干半岛等地，降水呢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以小到中雨为主。东欧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出现大雨。气温方面，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中南部、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天气啊仍将比较炎热，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5度，特别是西班牙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像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就是在42-43度的样子。而中欧一带受到降水的影响，天气相对来说呢比较凉快，像柏林、华沙等在内的多地的最高气温大多呢是在25度以下的。好，这张世界天气就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报沁园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黄河美沁园，一起红天下。7月12日，沁园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在县文化产业中心举行。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原副司长、商务部驻西安特派员办事处原特派员胡建平、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科创委员会主任、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副主任张国等嘉宾应邀出席。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潘鑫宣布沁园县2026年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暨经贸洽谈会启动，县委书记李小青致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主持。李小青在致辞中说，沁园因黄河而兴，因枸杞而名。近年来，沁园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省市关于特色产业发展的工作要求，始终将枸杞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金钥匙、乡村振兴的压舱石，推动枸杞产业全链条升级、全方位突破。此次洽谈，我们以枸杞为媒，共话发展，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也是彰显我们立足产业优势、做强县域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定决心。当前，沁园枸杞已站在了从大到强的关键节点，我们不仅要有量的积累，更要有质的飞跃。我们将实施新一轮产业扶持政策，坚定不移扩规模、提质效、沿链条、创品牌，让沁园枸杞这张名片更加闪亮。线上将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我们将始终秉持重商、轻商、富商的理念，当好服务员，做好保障员，全流程优化营商环境，全周期护航企业发展。让我们携手并肩，以枸杞为纽带，在黄河之滨共绘高质量发展新画卷，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会上，副县长李敬寻从县情与黄河先天禀赋、区位与立体化交通优势、多元厚重人文文旅资源、枸杞产业阶段性发展成果、精深加工交易市场与全域市场布局、多部门全域配套扶持政策等方面，介绍了沁园枸杞产业建设成果，并发布新一轮扶持政策。尹伟伦、张国、李多龙、陈金焕、朱永义等应邀嘉宾分别围绕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思考、品牌化强农加规模化兴业、打造西北枸杞特色优势产业、枸杞高质化利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枸杞资源收集与标准化种植、枸杞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共筑沁园枸杞产业发展新篇章等方面专题报告做了专题演讲。沁园枸杞品牌战略与文化远见设计团队负责人员对沁园枸杞新品进行了宣传推介。县领导马金栋、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马宝景、柴立刚等以及专家学者、省内外企业代表、合作商和种植农户代表及县直部门、乡镇与会人员140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一同观看了《黄河起新潮》《沁园谱新篇》宣传片。
0: 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沁园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沁园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治。

0: 日设备运维、现场作业管控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调研发现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林小青强调，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高，责任重，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井下透水、工作面作业等关键风险点，坚持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严防透水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把工作面作业安全关口，综合用好矿工头盔定位装置、红外雾探装置等智能化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监管精准度，实现风险实时监测、隐患动态管控。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要统筹兼顾安全与生产，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通风口改造工程，科学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度。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坚决杜绝一矿多采、违规开采等行为，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逐项建档立卡，限期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整改一处到位一处，消耗一处。要抓实常态化安全生产管理，杜绝边整改边违规的问题，彻底消除安全监管漏洞。要强化极端天气应急管控，健全应急响应机制，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必须第一时间停止开采作业，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要从严加强矿山运输车辆常态化管理，规范车辆运行、检修、值守流程，杜绝运输环节安全事故。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7月13日，靖远县2026年度东西部协作期满帮扶人员座谈会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张金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六名帮扶期满人员及流川工业园区、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发言，张金钊、马宝景进行点评讲话，并为六名帮扶期满人员颁发荣誉证书。会议充分肯定了全体援靖帮扶干部人才一年来的辛勤付出和工作成效。一年来，全体帮扶队员跨越山海，倾情帮扶，主动融入靖援发展大局，坚守岗位，实干担当，在项目落地、产业培育、人才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全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增添了鲜活活力。会议强调，东西部协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部署，各相关部门要系统总结帮扶成效，认真借鉴东部先进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模式，持续做好帮扶成果巩固、转化和延伸，持续为两地深度合作赋能助力，推动京甘协作之花持续结出丰硕成果。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卢俊义没费吹灰之力，就连续夺下了田虎的2座城池啊！这可真叫吴军师给算上喽。怎么说呢？骄兵必败嘛。这些日子，田虎的兵马可太牛哄喽。他们洋洋得意，认为大宋军都是草包，我们一出手就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可他们没想到啊，这回碰到的不是高俅他们领导的宋军，人家这是宋江领导的梁山军。这梁山军归了大宋朝了，当然就是宋军的编制了。这梁山军能打能杀呀，这一出手，田虎的兵马知道了，尝到了宋军的厉害了。哎呀，这梁山军也太厉害了。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田虎他们总部了，这下子他们可就着慌了，赶快得研究部署啊。人家宋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尤其是宋江他们可是平完了大辽，回过头来还没怎么休整呢，就奔着田虎来了。这一出手又把田虎打得落花流水，田虎他们还真就得研究研究对策。他们研究对策，宋江他们也得研究对策呀。宋江把兵马扎住在魏州城，单说这一天，宋江正在帐中议事，忽然就听有探马来报，他以为是不好的消息呢，没想到报来了好消息啦，是报捷来了。当时宋江一听，哎呀，乐得嘴都闭不上了。怎么回事呢？卢员外一连是攻克2个城啊，把田虎的兵马打的是落花流水呀。现在呀，这田虎的军兵一听说宋江的兵马，一个个都吓破胆了。正说着话呢，又有2路探马报信来了。先锋官呐，辉县、武奢2个地方的围城兵马，听说灵川失守了，要去解围。宋江一听，这不来机会了吗？他马上就对吴用说了：“吴军师啊，你真是神算呐，看来他们真要去解围，他们要解围，咱们就拔寨插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啊。好，到那时候咱们和卢先锋合兵一处，看来咱有大胜的把握呀。对，只要咱们充满信心，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啊得重视敌人呐。宋江和吴用的这些军事思想啊，后来被咱们领导中国革命的红军都给学去了。咱这话还得说回来，宋江就对吴用讲了：“吴军师啊，看看咱们怎么进军。”“好，大哥，既然你让我拿主意，我看呐，眼下是魏州左孟门，右太行，南滨大河，西压帐党，地当冲要。倘若贼人知道大兵西去，从昭德提兵南下，我兵东西不能相顾，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呀。”宋江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军师言之有理呀。我看这么办，下令让关胜、呼延灼、公孙胜领着5000军兵镇守魏州，再让水军头领李俊、二张、三阮、二童统领水军所有的船只，把船泊在渭河与城内，这样就能形成犄角之势啊。” 对，好，就这么办，安排妥了。宋江统领大兵，拔营旗寨，一声令下，大军就出发喽。他们很顺利的就到了高平了。卢员外很快就得到消息了，一听说大哥到了，非常高兴啊，他是亲自出城相迎啊。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那是杠杠的，哥俩配合的也密切。卢俊义呢也不贪也不占，宋江呢遇见事也不是武断专行，大事小事都跟卢员外还有吴军师加上公孙先生商量好了，最后呢他拍板定夺呀。今天卢员外见到宋头领，两人也不用客气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卢员外啊，你这次立的大功我已经给你记好了，你手下的弟兄我也是论功行赏啊。卢俊义上前一拱手，大哥呀，咱们呢不计较那个，咱们主要是打除了咱们梁山军的军威就行了，让这些田匪看看咱们梁山军可不是白给的。对，紧接着他就把耿恭将军给叫来了。耿将军呐，这就是咱们的首领宋先锋啊。啊，久闻大名，他上前就给宋江深施一个大礼呀。宋江看了看耿恭，耿将军呐，你的功劳不小，你放心吧，打完了仗我也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多谢宋头领，我耿恭愿为宋军尽忠到底。好好好，你有这个态度我就高兴了，咱们就要忠于朝廷啊。再说宋江一看，哎呀，这高平县这县城太小了，如果我把这几万兵马都扎住在城里边，这城里就住不下了。这么办吧，咱在城外呀安下营扎下大寨。好，宋军就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是一边安排人扎下了营寨，一边也得研究研究啊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呀，看看先拿下哪座城池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就交谈起来了。要不怎么说梁山军很民主呢，大家伙在一块儿啊无所顾忌，你发表什么观点都行，就是错了也没毛病，不搞一言堂。吴用呢他早就说了，他说呀这张图很重要。这功夫啊他就把这张图拿出来了。你看这盖州山高涧深呐，道路非常难走啊，道路非常难走啊。眼下咱们攻克了两个城池，敌军肯定是闻风丧胆呐。不过别看攻打盖州的路不好走，这要是出其不意把盖州拿下来，敌人就更加孤独了。我看呐，咱们应该兵分两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盖州城给它破了。破了盖州城，天虎就没有多大的纳气了。宋江听完了，看了看卢俊义，又看了看公孙先生，你们看这个意见行不行？好，我们同意，既然你们没什么意见我也同意。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紧接着宋江就做了安排，他首先下令让小旋风柴进和李英去守临川，把花荣和那几个将领得换回来，因为攻城的时候花荣的剑能用上了。接下来再安排九纹龙史进和穆弘守着高平。柴进他们得了令就开始换岗去了。他们就在换岗的时候，突然之间这梅雨见张青跑过来了。各位头领啊，我有个事儿啊，我这两天呐、到晚上就高烧啊，有的时候都烧到40来度，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温度计呀、不过确实啊他烧得挺厉害，他想回高平啊休息两天，等养好了好重新返回战场啊。宋江一听，对呀，这有病得治啊，官不采病人吗？你也随他们呐，

到高平，我再安排安道全好好的给你调制一番，谢谢大哥了。这梅雨见张青也跟着他们奔高平去了。到了第二天，花荣这些人马陆陆续续的都报到来了。宋江让花荣、秦明、左超、孙立这四位将领带领五千精兵为先锋，董平、杨志、朱仝、史进、穆弘、韩涛、彭起领兵一万为左翼，黄信、林冲、宣赞、郝思文、欧鹏、邓飞领兵一万为右翼，徐宁、燕顺、马林、陈达、杨春、杨林还有周通、李忠为后队，宋江、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统领大军为中军。这五路兵马铺天盖地就杀奔盖州城，这气势可了不得呀，好比龙归大海，是虎进山林呐。再说盖州的守军呐，早就得到探马的报信了，城中的守将就是钮文忠。这个钮文忠原来也是一条绿林好汉，在江湖上是打家劫舍，后来呢他的队伍越来越大，就投靠了田虎，最后跟田虎同谋造反呢。这两下合在一起，这力量也壮大了。再说大宋军也都腐败无能啊，他们很快就占据了宋朝的一些州郡。这些造反的兵马一占据州郡，就有了野心了，就开始啊封官许愿了。首先呢，这个田虎自封为王，这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有一个王就行了。那怎么安排这个钮文忠呢？他只能安排这个钮文忠啊做二把手，二把手不能叫二把手，就得封钮文忠为枢密使，也就是临时大宰相。到时候搞民主选举的时候啊，再重新举个手表决一下子，就算法律通过了。那时候也没有人大，也没有政协呀。再说他们刚刚建立政权，方方面面的经验都不怎么成熟，不成熟可是不成熟啊，他们的野心暴露出来了。既然你们大宋朝有皇上有王，我们呢先立个王，田虎就自立为河北王了。人家宋江占据了水泊梁山，那地面也不小，可是人家从来没占一州一县，宋江他们就不构成自立门户，也不构成谋反，也不构成贼，也不构成匪，只能啊算寇。为什么有一本书写荡寇志呢？咱在后文书能详细的介绍介绍匪呀、寇啊和贼，这里边都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咱就不多说了。再说钮文忠这个人呐，可不简单呐，他手使一把三庭和善板门刀，而且武艺超群呐。他手下有四员大将，这四员大将都是十分的了得呀。这四员大将号称四威将啊，这威就是威武的威，协同他守着盖州城啊。那么这四员大将都谁呢？第一位大将叫冒威将方琼，第二位大将叫皮威将安世荣。这皮啊其实叫皮枭，这皮枭是古代传说一种特别凶猛的动物。接下来就是彪威将楚亨，还有一位号称雄威将的于义林。这四员威将军手下还各有偏将四员，一共是16员大将，分别是杨锐、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秦升、莫真、盛本、贺人、曹洪、石逊、桑英。这时候钮文忠啊带着两员正将和16个副将，统领着3万北国兵据守着盖州。这些日子这坏消息是左一个右一个，什么灵川失守了，
高平也失手了，他可就着急了。不过着急可是着急，他这个人很自信呐，跟大宋军打仗是一直没败过。好，既然你们来了，那就准备迎战大宋军呐。这个钮文忠他也不简单，这边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也得另准备一手啊，安排人得送信儿，让田虎得做好接应的准备啊，说白了去搬兵求救去了。当这功夫听到探马来报，说是大宋的军马已经赶过来了，赶忙就安排正将方琼和偏将杨锐、郭信、苏吉、张祥统领兵马5000打开城门，是出城迎敌。在临出城之前呢，他还千叮咛万嘱咐，你们呐给我顶住，我在后边一定给你们做好接应。他这就是给前线的将士啊壮壮胆儿。方琼心里有底了，好，既然主将给我们做接应，那我们就玩命的干吧。放心吧，枢密大人，那两座城的守将啊都是白石堡啊，你看我的，这回我可要给你建功立业了。看来这个方琼啊真有些胆量啊，他还夸下了海口，我要不杀败宋军，我誓不回城啊。这将军呐、啊、还真就有这个气概。为什么说将军上战场不成功也得马革失还呢？说白了就是用那马皮把那将军呐、啊、尸体包吧包吧，哎，再高士兵给拽回来，那才叫血染征场呢。再说这功夫，方琼领着手下这几员战将披挂整齐，就出了东门喽，直接就杀到了阵前呐。宋军的前队就跟出城的这些田虎的兵马一下子就碰了个对面了，这一打对面，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阵势喽。双方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喽。再看北国的阵营里，这回一杆大旗是迎风飘摆呀。这杆大刀旗下有一员大将，谁呀？正是方琼，他领着4员偏将都到了阵前了。今儿个这方琼将军打扮的可了不得呀，头戴卷云冠，披挂龙鳞甲，身穿绿锦袍，腰系丝鸾大带，足蹬墨绿靴，左挂弓，右悬剑，胯下一匹黄骠马，掌中一条混铁大棍，高声就喊道：水泊曹寇竟敢用诡计骗取了我的城池，赶快把城池给我倒出来。梁山镇中这孙立一看，嘿呀，好厉害呀，当时打马踏踏踏踏就出战喽。你个反贼，今天我天朝兵来到还不下马受降。他打马就直取方琼啊。这两员战将在阵前就交起手来喽。双方战将打了30几个回合呀，方琼这个反贼呀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哎呀，这梁山军的将领好厉害呀，厉害的还没上来呢，那5虎8猛要上来早就把你打趴下了。这孙立啊是个2流选手，主力队员呐在那观敌料阵呐。这个方琼一看，我有点打不过孙立啊，那怎么办？我呀不能跟你这么打了，我得来点花活。他要来什么花活啊？他把马一带就出了圈外了，然后他是摘弓搭箭呐。这时候孙立举着刀就砍过来了，他一回身，啪，就这一箭，这箭射得这准成劲儿啊，射哪儿了？射到孙立的马眼睛上了，马眼睛受了伤，哭哧一下子，这马失前蹄就把孙立甩地上来了。孙立赶紧一咕噜起来了，他刚要跑，再说这个方琼一看，我没射到人呐，那不行，他就把第2支箭搭上了，嗖就是一箭呐。孙立反应的也快，一听
柔这声响啊，他知道

0: 剑又来了，他一闪身，这剑走空了。他还想放第三支箭呢，小李广花荣不干了，你还要放第三箭呢，不给你机会喽。小李广花荣早就把箭呢比划好了，嗖的一声，这箭人就飞出去喽。花荣的箭多快呀，扑的一箭正好射中了方琼的面门，方琼大喊一声，哎呀，是翻身落马。孙俪回头一看，哎呦，你下来了，你下来我上去吧。他上前就把马的丝缰带住了，一飞身就上了方琼的坐骑了。紧接着他举起了刀，扑这一下子，哎呀，可怜方琼这位造反的大将啊，当时就挂在块了，成为铁虎军的烈士了。这边的打斗结束了，那边还打呢，那边谁跟谁打呀？张翔和秦明在那边打呢。秦明这条棍也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呀，不离张翔的顶门上下，张翔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喽。突然他一扭身子，干嘛呀？看见方琼落马了，这心就更没底儿喽。北军这边啊，一看不好，郭信打马前来助阵，他呢想帮助张翔，这时候就来个二将一块来敌秦明。这霹雳火秦明还了得，一点没在乎，三匹马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打着打着，秦明把这两位将军打的是上下喘不过气儿。秦明就合计，这是不是赝品呢？啊，难道这铁虎手下的战将就这么不抗打？这三员将正在战场上厮杀呢，花荣又来主意了，我呀别让你们再打了，我也使点花活吧。他的花活就是这剑，他抓住了机会，看准了一个空档，这剑就出弦喽。肉，这个圣斗劲就甭说了，给这位张翔来个透心凉啊。张翔扑通一下子油马上就跌下来喽。这时候郭信一瞧，哎呦，张翔又被射中了，那我一个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我们俩都没打过他，剩我一个那肯定是白给呀。得了，跑吧，一拨马头，他他他他他他败回去了。秦明一合计，你想跑没门，秦明是打马就追呀。这时候啊，孙俪不是换了坐骑了吗，跟花荣所抄领着兵马哇就杀回来喽。北兵就乱套喽，那边杨威郭信苏吉抵挡不住，往后就退。猛然就听北面的军兵啊喊杀声震天，原来牛文忠担心方琼失守，马上命令安世荣、于义林各领5000军马分两路围杀过来喽。这边花荣领着四员战将赶忙是分兵抗敌呀，却被杨锐、郭信、苏吉雷转兵马回身就杀回来了。花荣他们再厉害也难敌四面夹攻啊，花荣这四将是拼力的冲杀呀，还是被围在中间喽。这时候就听见东边喊杀声连天，北军又乱套了。原来是董平领着七员大将，又有黄信领着七员大将，是两翼的兵马一块围杀过来了，北军又被围在当中了。这回啊，北军就乱套喽。这一乱套啊，好多军兵啊都投降宋军喽。安世荣和玉林赶快进城吧，进到城里边吊起了城门呐。宋军追到城下一看，这城上摆着滚木雷石呢，别攻了，咱们攻啊肯定得吃亏，宋军没办法就得退下去了。就这样啊，宋江的梁山兵马在离城也就是5里地左右的地方扎住了营寨呀。扎好了大营，宋江安排火头军赶快烧火做饭，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得吃好喝好啊，大伙吃饱了也喝足了，宋江啊升起了大帐，把这些将领都叫来了。当时 宋江就表态了：“小让啊，你得给今天功劳最大的花荣记头功。这花荣今天要是不射这几箭呐，咱们还真就不能胜得这么痛快。不过呀，咱们也得加小心呐。”正说着加小心呢，突然之间外边是天昏地暗呐，刮起了沙尘暴了。那时候有沙尘暴吗？有啊，不过它不叫沙尘暴，它叫风沙暴。这风一大，把这北边的黄沙刮起来了，尤其是黄河边这黄沙子，这一刮起来，昏天暗地呀！哎呀，不好！吴用就感觉到，恐怕呀要出麻烦喽！要出什么麻烦呢？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突然刮起的这阵风啊，刮的是昏天地暗，尘土飞扬啊。这风是从西北往东南刮，把那杆大旗杆子刮的是东倒西歪呀。如果再使点劲儿，恐怕呀这旗杆子都得刮折了。吴用一看这场风来的也太急了，不行，看来啊咱得注点意。他怎么就知道注意呢？这场风刮完了，恐怕贼兵就要抓住机会干嘛呀？偷营劫寨呀。咱们呢得提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偷营劫寨一偷一个准儿呢？就是因为你没准备呀。你在那儿睡觉呢，人家突然间来个袭击，你穿衣服再拿家伙事儿再牵马，那能来得及吗？那不请等着让人家宰杀吗？吴用怕他们来偷袭，让大家伙做好防备，还真让吴军师给算上喽。好好好，既然防备他们偷营，咱呐做好准备。宋江马上喊了一句：“欧鹏、邓飞、燕顺、马林，在，你们听好了，今天晚上有可能贼兵要偷袭咱们呐，给你们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左边。王英、陈达、杨春、李忠，在，你们也得领3000精兵埋伏在大寨的右边。鲁智深、武松、李逵、鲍旭、项冲、李衮，我们都在这儿。你们领兵500埋伏在大寨的中间。你们这500兵守的可是咱们大寨的心脏啊，你们要时时刻刻注意，以炮响为号，只要一听到炮响，你们一并杀出。
4: 是。
0: 都安排完了，宋江和吴用把这小蜡烛点着，在这儿啊悠闲自得的唠着闲嗑，说着闲话。

谈起了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吴用就给他讲什么叫龙韬战，什么叫虎韬战。这宋江啊，在那仔细的听，不时的也得问几句。哥俩在这正聊着天呢，这个功夫啊，钮文忠干什么呢？钮文忠啊，白天损失了三员大将，这兵员又被人家宋江他们掠去了2000多名啊，他能不上火吗？在那正合计怎么能取胜呢？哎，你看这功夫巧了，那位号称皮威将安世荣来到他身边呢。头领啊，您别着急，也别上火，我给您献个计策，保证能赢啊。啊，难道你有破敌的高招？当然有了，那你赶快说出来吧。这个宋江啊，他原来是个运城小吏，一个运城小吏他懂得什么兵书战策呀？那个吴军师我听说就是个学究，按今天的话说在农村也就是个教书匠，他们从来没领过兵，也没打过仗，为什么在水泊梁山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呢？不就是因为有林冲、有花荣，还有玉麒麟卢俊义，再加上大刀关胜，那些人都是朝廷的五虎上将，可是他们都是旱鸭子。在水泊梁山呢，这个宋江用那些水上的计策把这些人都打败了，把他们抓起来，又好言相劝，又封官许愿，又保证以后要归顺朝廷，这些人才死心塌地的跟他干。没有这些人，他根本就打不了胜仗，他啥也不是啊。现在你看他刚打了几个胜仗就被胜利给冲昏头脑了，他根本就瞧不起咱们，他呀要犯轻敌的毛病。俗话说得好，骄兵必败呀，咱们何不趁这个机会今天晚上去偷营劫寨呀，打他个措手不及呀，把他们都消灭在这被窝里边，到时候咱就把仇报了。哟呵，这个钮枢密使一听，当时这脸就露出笑模样来了。哎呀，真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派谁去合适呢？首领啊，我就可以去。好，你要真能领兵马去偷营劫寨，本丞相亲自给你做接应。接着他就命令那两位将军坚守城池。安世荣是非常高兴啊，好，既然头领啊你这么相信我，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把宋江给生擒活捉，向您报功。好好好，你真要把宋江给我生擒活捉，我给你提升为国家副总理。哎呀，那年头哪有这个官名啊，反正这意思就是提你为枢密院的副枢密使啊，那官也不小啊。原来你无非就是个下三滥将军，这回要是真把宋江活捉了，我一定给你立头功啊，在北京的三环里啊，一定给你买一套别墅。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要求啊，咱呢就开个玩笑。你还真别说，这皮威将军呐，咱也说了，什么叫皮威啊，就是皮枭，皮枭是传说一种凶猛的动物。这个皮枭威将军还真不简单，打仗是有勇有谋啊。他们俩商量完了，等到了二更天，安世荣就把偏将沈岸、卢元、王吉、石敬安排好了，让他们统领5000军兵啊，人披软铠，马摘鸾翎，把马蹄子都得包上啊，要不走出来动静了不就麻烦了吗？就这么着，他们啊衙门挑动了出城了。当他们来到宋军寨前一看，哎呦好啊，宋军是一点防备也没有，大营里边是鸦雀无声啊。在这空旷的夜里啊，只有远处的青蛙和小蟋蟀的声音，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啊。那风啊早就停了。安世荣一合计，我还等什么呢，大喊一声，将士们给我冲啊。这一声喊，这人哇就杀入了大寨呀。哎，
一进寨里边发现不对劲儿啊，宋军的大营是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士兵在这睡觉啊。再看到处都是灯火一片呐，啊，里边亮堂堂的。坏了坏了坏了，不好，中了计喽，赶快是前队变后队退兵啊。可是想退啊来不及喽。这功夫就听大寨当中倒一声炮响，左有燕顺，右有王英，各自带着四员战将一起哇就杀过来喽。再说李逵还带着六员大将，领着500军兵，在中军可就来个中央开花啊。这中央一开花，外边左右再往里攻，贼兵这5000多人他想跑都跑不了啊，被人家牢牢的困在寨中啊。安世荣一合计，我不能束手就擒呐，我得领着人马冲出去啊。可是晚喽，被武松这一刀就给砍喽。那个王吉啊被王英给砍了，宋兵把安世荣、卢元还有石敬这些人马都围在中央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钮文忠和偏将曹洪、石逊领着兵马前来接应来了。这一接应啊，又是一场厮杀呀。这一混杀，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啊。好在这钮文忠啊来得及时，剩下残兵败将被他们给救出去了。到了第二天，钮文忠这一查点人名，哎呀，这下子可惨了，又少了1000多个士兵啊，肯定不是被宋江他们杀死了，就是投降宋军了，还损失了2位将军。那个石逊呢已经身负重伤了，是死是活呀还不好说。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是大王的圣旨到了。钮文忠连忙上马出城迎接，河北王田虎来圣旨了，他是挂名的枢密使，相当于宰相。这宰相的权力再大，你能大过人家王吗？他得规规矩矩的在那儿听人家史官宣读圣旨。这圣旨是什么意思啊？说是朝中的钦天监观察天象，说是天上有天罡星进犯咱们禁地，哎，也就是河北，要大家坚守城池，不得有误。钮文忠赶紧呐，就把他目前的情况得跟史官汇报汇报，让史官把他们的情况如实的汇报给田虎，说是宋军呐，派宋江这些兵马前来跟咱们决斗啊，连续破了2个城了，宋军已经大军压境了，昨天咱们又损失了好几员将领啊，光士兵又损失了好几千人呐。史官听完了当时是大吃一惊啊，在我离开威胜的时候还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我是走在半路上我才听说的信儿。钮文忠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赶快啊摆酒款待了使臣，给使臣呐、也备好了礼物。这边俩呢赶紧准备滚木雷石啊，还有强弓硬弩，把一些火箭呐、火器啊都在城上准备好了，要坚守城池。这边俩呢让史光赶紧回去派救兵来增援。再说这时候燕顺、王英这些将领啊杀散了劫寨的贼兵，得胜回来了。第二天呢，宋江就传令修理修理刀枪器械，把这些打了这么些天仗的马也得刷洗刷洗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做攻城的准备。紧接着宋首领又下了一道令，让林冲、索超宣赞郝思文领兵1万攻打东门，徐宁、秦明、韩涛、彭起领兵1万攻打南门，董平、杨志、单廷圭、魏定国领兵1万攻打西门，但是一定要把北门给他留个空。这是干嘛呀？这是一旦有救兵来到城内，这一发生冲突，两路受敌。传令石进、朱仝、穆弘、马林领兵5000在城东北高岗下呀做好埋伏，然后呢
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再领兵五千，在城西北边有个大树林子，就把这五千兵马呀埋伏在这密林当中。假如贼兵调遣救兵到这儿了，就来个两路同时出击，这叫什么呢？这叫两路夹击。又安排花荣、王英、张清、孙信、孙立领兵一千为有伞的骑兵部队，往来四门探听。这骑兵来回快呀，各方面情况他们了解，一了解再互相一通气儿，就起现在的传递消息的作用。四方面的军兵啊，互相都可以通气儿了。然后安排李逵、鲍旭、项冲、李衮、刘唐、雷横领步兵300，跟花荣是相互策应。剩下的兵马，宋江和卢俊义、吴用这些个首领啊，安营拔寨，把这营寨挪到城东一里地之外，又让李云、汤龙专门负责呀修这个云梯。到时候一旦需要这云梯，他们提前呢都准备好了。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就开始攻城喽。单说林冲这四员将领啊，带着兵马在东城就把这云梯呀竖起来了。这一竖起来，就开始安排兵士们攀爬着云梯。当这些士兵啊爬着楼梯往上攻城的时候，坏喽！这敌军在城顶上就开始放箭喽。这一下子宋军损失可就大了。紧接着这城墙上又扔下一些大火绳子，这云梯都是软梯呀，被这火一烧，噼里啪啦的都烧落架了，宋军损失惨重啊。再看西南那边攻城的，这情况跟这边是一模一样啊。看来这云梯攻城根本就不好使啊，还得想别的办法啊。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这么攻了六七天，是一点也不见成效啊。如果敌军就这么守着，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攻破城池啊。如果继续围着呢，围着宋军带的粮草也不够了。你不像人家这个城啊，没吃的没喝的你给他困住行，人家城里边吃的喝的有的是，根本就不怕你来围。可你们围城的时间长了，你们那些兵马也得吃也得喝呀，到时候你们就受不了了。只要靠住时间，看来宋军是必败无疑啊。宋军一合计，这么攻城攻不下，赶快得想办法啊。他就把卢俊义和吴用找进来了。咱们呢得研究个计策呀，这么攻城攻不下怎么办呢？吴用和卢俊义跟宋江这一商量，咱们亲自到现场看看。就这么着，几员主要将领来到了南门城下，他们亲自来督战呢。这主要的将领一到现场，攻城的力量就加强了，攻城的劲头也就足了。这时候就看花荣这边这五员将军领着一些游骑啊，从西边就迎上来了。各位统领啊，你们干什么？我们到现场看看。哎呀，前线太危险了，你们马上下去吧。不能下呀，越危险我们越应该向前呐，这才叫共产党员呢。你看看人家主要将领啊，这回一到现场，大家伙这精神头可来了。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现场了，咱们玩命的攻吧。士兵们这劲头就足喽。这段城楼的守将于义林，还有几个偏将杨瑞、郭信，他们监督着军事啊，给我拼命的防守。一个人拿着一把战刀看着这些士兵。杨瑞一看下边那位将军正是花荣啊，这花荣的剑厉害呀。哎，就这个，他连射了我们两员战将啊，今儿个我们一定要报仇。这功夫你看这个杨瑞啊，他是摘弓搭箭呢，对着花荣的前心

接下来啊，他把自己身上这把弓拿下来了，把这箭杆安在他的弓弦上了。小李广不愧是小李广啊，这一箭正好射中了杨瑞的梗嗓咽喉，杨瑞扑通一下子从城顶上就掉下来喽，那肯定是好不了了。田虎啊，在烈士花名册上给他记个名吧。花荣冷笑了一声，鼠辈呀，还敢跟我放冷箭，叫你们知道知道我小李广花荣的厉害。再看花荣又拉开了箭呢，啪啪啪啪连续射了好几支，就听城楼上，哎呀不好，这箭太厉害了，扑通扑通扑通掉下来好几个。守将于林和郭信当时啊，吓得是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他们俩干脆啊躲避起来不露头了。小李广花荣坐在自己的马背上，用手指了指楼上这些守将，你们听着啊，你们再跟我放冷箭，我饶不了你们。今天呐，我小李广花荣只不过给你们点小颜色看一看，假如真要是给你们点大颜色呀，我让你们都毙命于城楼之上。行了，今儿个呀给你们露两手就得了，等哪天我小李广高兴的时候，我再来啊跟你们玩一玩剑。宋江和卢俊义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劲儿的伸起了大拇哥呀，哎呀，这花荣今儿个你又为我们立了战功了。吴用更是高兴的了不得呀，兄长啊，咱们有花荣将军这样的神箭手，攻下他的城池是一点不难呐。得了，花荣啊，你陪我们看看地形吧。就这么着，花荣这些人跟着宋江、卢俊义、吴用绕着这城啊走了一大圈，他们走的目的就是想仔细的观察观察，看看这墙啊哪个地方能有点缝。当走完了这一圈，把一切都看完了，宋江、卢俊义和吴用回到了自己的中军大营啊。他们几个刚坐好，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啊，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首领说了。对呀，咱们赶快落实落实吧。来人呐，不大会儿来个小传令兵，去把降将耿将军给我请过来。好，时间不长，耿公就来喽。这公啊是温良恭俭让的公，可不是公母的公，也不是啊，更不是做工的工了。我说书说到这儿，我就合计原著上有没有这个耿公啊？如果原著上没有这个耿公啊，我得感谢咱们的作者徐盛宇先生。徐盛宇先生编这个故事，哎，净顾那嘎气儿的名，你倒理解理解说书先生啊，说书先生讲顺口。你像原著什么林冲啊、鲁智深啊、武松啊，这一张口特别顺当，而且这名呢编的也大气。在这儿呢，我就得跟徐盛宇先生提个意见了，再编书编人名一定得编那些既大气又顺嘴的名儿。在说书先生说起来他就赶劲，行话叫赶口。咱把书说到这儿，咱顺便呢给大家换点口味。古代说书人呢，他就把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用说书的形式啊就说给老百姓听，时间长了就有一些文人呢，他就把这些话变成了话本，哎，也就是把这些话呀变成说，在说前边还得加个小字，这就有了小说。要不怎么说评书故事是中国文学的祖宗，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耿公啊一听说几位首领叫他，他赶快就来到了这几位首领跟前呐。吴用一看他来了，来来来，耿将军先坐先坐，这茶水就端上来了。吴用就得问他，耿将军呐，这盖州城的路途都怎么走啊？耿公一听啊，不就是问问道吗？那我太熟悉了。钮文忠这个将军呐，他把原来的州

0: 所当成他的帅府，这个帅府呢就在这个城的当中，城北有几个庙宇，空地啊都是草场。吴用一听心里就有数了，跟宋江嘀咕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主意啊，那赶快落实吧。正赶上石秀过来了，宋江对石秀就说了，石秀兄弟，你呀这么办啊。好好好，石秀啥都听明白了，他赶快按这个方法啊找花荣去了。他见到花荣就把宋江的意图偷偷的告诉花荣了，让咱们秘密的进行好相机形式。他们两个人就按照这个密令啊偷偷的执行去了。宋江这边又安排林震、谢真、谢宝带领200名军士，携带着轰天子母大小炮，就是轰天雷林震做那东西，也偷偷摸摸的走了。接着呢又把鲁智深、武松这哥俩呀叫来了，让他们各自带领金箍手300名，加在一块就600多人呢。又安排刘唐、杨雄、玉宝寺、段景柱每个人各带200军士，都备好大火把，往东南和西北分别进行，也是依计行事啊。接下来又让戴宗往东西南三个方向把这令啊都偷偷的给传下去，只要看见城中一起火，必须得一块马上出击。这么安排啊听起来好像很合乎情理，可是没想到还真就出了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宋江他们安排的很周密，没想到啊，人家钮文忠早就料到了。这钮文忠也是把兵马布置的非常严谨呐。这些日子，钮文忠天天盼着救兵，可是一点消息没有，心情确实不太愉快。他呢，就开始安排自己手下的军兵啊，把石灰呀，还有一些大石头啊、滚木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搬到城墙上了，又让手下的士兵拿着刀枪棍棒啊，把城中的百姓也都赶到城上了。反正啊，宋军你们冲吧，这城里的百姓就是我们的炮灰。你看这个钮文忠还真有办法，他用这招把宋江他们还真给难住了。咱们上部书就讲过，尽管这里边有些人呐出身贫寒，甚至有一些臭无赖，但是大部分都是行侠仗义的好汉。你像

鲁智深、武松这样的英雄豪杰呀，都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让他们去杀老百姓，他们才不干呢。柳文忠这招可使绝了，柳文忠心里明白，我只有用这招啊，才能守住我的盖州城啊。但是柳文忠他也着急呀，他城中的粮草也不足了，一旦宋江他们粮草要是充足的话，不用围一个月，就是再围个十天八天，他也就够呛了。他现在就想盼着救兵赶快来呀，救兵早一天到，我就早一天危险呐。他对田虎是比较了解的，田虎一定派救兵来给他解围呀。田虎的救兵真要来了，他完全可以从城里边冲杀出去，对宋江的军马来个两面夹击，定能大破宋军呐。按理说他这想法啊没毛病，田虎的救兵一到，完全可以形成里外夹击呀。宋江他们也担心这个事儿，不过宋江啊提前把伏兵埋伏好了，心里多多少少有点底儿。既然你们让百姓给你们当炮灰，那咱也得想办法。宋江就采取了声东击西呀。怎么声东击西呢？你不是让百姓替你守城吗？这回啊我们就开始做起文章来了。你看这天呐，天刚接近黄昏，猛听北城门号炮连天，喊杀声四起呀。怎么回事啊？哎呀，这在北门要冲进来呀。柳文忠赶紧到北城门观看呢。等他上了北城门，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柳文忠感觉到非常奇怪呀。他正纳着闷呢，这城南喊杀声又起来喽。哎呀，这可真是号炮连天呐。不好，城南出事了。他让手下的大将于雨林呢，你给我坚守北门。他带着人马到了南城一看，哎，又怪了，这喊杀声又没了，金鼓也不响了。他在城头上眺望了好长时间，怎么这宋军营里边没动静了？仔细听一听，有点声音不大。什么声音呢？更鼓之声，也就是敲梆子的声音。哎呀，这可就怪了。得了，我别在这儿候着了。他就从城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一合计，我先回到我的帅府吧。当他来到他的帅府门前，猛听东门外是号炮连天，叨叨叨，这喊杀声震天响啊，而且是锣鼓喧天，这喇叭匠子也吹起来了。这也不是娶媳妇儿，也不是唱大戏，这喇叭匠子你们凑什么热闹啊？也跟着无脑胡喊的攻城，真他妈凶人太甚了。他是马不停蹄来到东门，一看这回啊东门确实有攻城的，给我打。他这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就开始把这些滚木雷石往下扔啊。同时呢，城上还有一些百姓啊，这些百姓又得站在城头上往下抖了这些灰石粉呐。这一下子把城下攻城的这些宋兵啊一个个造的是暴土扬长啊，有的眼睛也迷了。这些百姓呢在城头上是不得不帮着他抖了抖了这些灰袋子，这一抖了灰袋子，哎呀，宋兵就犯难了，没法冲了。一冲上去就得先杀这些百姓，他们也知道这些百姓是被逼无奈，怎么办呢？得了，退吧。这回可好，这宋军又从南门东门都开始攻啊。这一攻可好嘛，这回柳文忠啊是东西南北来回跑啊，跑了一个晚上。好在这宋军呐，不想死乞白赖的攻城，一攻上来就得伤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军一看天亮了，也就退下去了，把这个柳文忠照的是精疲力尽呐，把他急的，这救兵怎么还不到呢？啊，他是天天盼日日盼呐，盼救兵早一点来。你还真别说，这一天呐

又发生新的情况了。发生什么情况了呢？他已经下令了，我们必须要坚守这个盖州城啊，是人在城在。他这令下了，这些人就得硬扛着呀，这军令如山嘛。这天呢，就有探视马来报，说是东门火光冲天，火把不计其数，云梯都搭上来了，宋军眼看要爬上城墙了，咱们得去增援呐。钮文忠马上领着人马就去增援东门呐。到了东门一看，不好了，这宋军呐真要攻进城，赶快给我堵住。他还是用那个办法啊，得让城里的百姓上前线当炮灰啊。宋军本来应该杀上来，一看这些百姓被逼着都站在城墙上了，没办法，宋军只好败回去喽。宋军这一败回去不要紧，就听大宋的营中大一声号响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营中爆炸，是中心开花啊。这一声响是惊天动地啊，就连盖州城里边都有感觉啊。这老百姓一听，怎么宋军营里边大爆炸了？难道宋军要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都是宋江有意的安排。这声响动之后，你再看远处，就有大队的人马杀过来喽，那旌旗招展，是遮天蔽日啊。这人马是哪来的？那还用问了，肯定是援兵到了。这援兵一到，钮文忠可就来了精神头喽。宋军营中已经爆炸了，宋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咱们从城里边杀出去，咱们大王田虎的军马来了，咱们杀呀。这下子可好啊，他指挥着城中的兵马由打城里边就杀出去了。他这一杀出去，他是想来个里外夹击，他考虑宋军你的营中已经爆炸了，看来我们的兵马也快杀上来了，我从城里边往外杀，我们的援军由打外边往里杀，看你宋军这回往哪儿跑啊。再说西北那队人马呀，正是田虎的兄弟三代王田彪。这田彪啊，早就知道盖州城危险了，当他接到他哥的指令啊，他二话不说得先准备准备人马呀，他就把手下两员大将带来了。这两员大将，一个叫凤翔，一个叫王远，带着两万兵马前来给盖州城解围呀。当他们的大军一过阳关，眼看要到盖州了，也就离城啊剩十里地了，猛然就听一声炮响。怎么回事啊？这声炮响啊，那是信号，哎，那是李逵他们放的信号。什么意思啊？赶快行动吧，人家这边已经知道援军到了。这声炮响起什么作用呢？他是让对方啊觉得宋营营中已经开花了。他们理解错了，人家这声炮响啊就是命令啊。什么意思啊？命令埋伏的兵马得出击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围点打援。两只埋伏的人马，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个藏在山谷里边，一个藏在密林里边。当这两股人马呼啦家伙就杀出来了，这一杀出来呀，把田彪杀的是个措手不及呀。他根本就没想到，眼看都要到盖州城了，怎么在树林子里边突然钻出两伙人马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史进、朱仝、穆弘、马林、黄信、孙立、欧鹏、邓飞八员猛将，还有一万雄兵卷杀过来喽。这禁令兵虽然两万多，他们是远道而来呀，这一路上也没吃好也没睡好，突然之间从树林子里和山岗上下来两伙人马，一下子把他们杀懵了，他们根本就抵挡不了，再说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好多将领是拨马就

逃啊，又有大部分军兵被宋军给，这一下子增援的兵马败得可太惨喽，丢下好多金鼓大旗盔甲马匹，这些东西啊都成了宋军的战利品了。好在这凤翔王远仗着武功高强啊，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回晋宁去了。晋宁是哪儿啊？晋宁就是今天的归邯郸管的一个小镇，叫临。再说这钮文忠啊，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跑回晋宁了，从城里边已经杀出来了。他的想法倒挺好，咱们呐里外这一配合，一定能把宋军杀得大败。当他领着于义林由打城里边杀出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想跟田彪的人马来个里外配合呀，互相接应。可没想到从北门打出来以后，一过吊桥遇到花荣了。这花荣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领的是游骑呀，就是这些骑马的宋军，来回的目的就是来回照应观看着各地的情况，好及时的掌握信息传。但花荣和这敌军一见面啊，敌军一看，哎呦，这不是那神剑将军吗？于将军也听说了，这个神剑将军太厉害了，我能是他的对手吗？得了吧，赶快跑吧。小李广花荣一声令下，给我追，哇就追上去喽。于林一看呢、啊，咱们赶快退，退哪儿去？退回城里吧。花荣一看他们退到城里了，花荣就不追了。花荣也知道自己领的人马太少，一旦进城里有可能出不来，得了，让你们退回去吧。就这么着，花荣把他们撵回城里边，花荣也不追了。再说另一边啊，石秀石谦已经穿好了北军的号衣了，提前就偷偷摸摸混进城里了。石谦和石秀呢，他们俩一进到城里就钻进小胡同里边了，在小胡同里边七拐八拐，拐了几条小巷啊，看到一个小庙，这小庙还写着匾额，这一看匾额看明白了，这是个小土地庙。石谦和石秀啊进到土地庙里边，正好看见有个老道啊在那儿啊烧着香呢。这老道一看进来两个军士啊，赶忙就得问呢，哎呀，我说官人呐，你们要干什么呢？啊，难道外边有情况吗？石谦眼珠子一转，来了主意了，刚才我们跟于将军呐出去杀宋军，没想到一出城碰见了宋军的神箭手，那个神箭手厉害呀，我们于将军也不敢跟他打呀，就这么着我们退到城里边躲起来了。你看石谦来得多快呀，再说从身上啊掏出了，道长啊，一点小意思，这点散碎银两啊，你给我们弄点酒喝，剩下的您就留下，我们哥俩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没吃也没喝，正好这功夫啊我们想在这儿躲躲清静，就麻烦道长了，帮我们弄点酒去吧。这老道一看弄点酒用不了这么多银子，剩下的银两就是这老道啊也挺会来事儿，出去不长时间呐，真就弄点酒回来，你们喝吧，我呀就不管你们了。行行行。没想到他俩呀喝了几口酒，喝完了不走了，要在这儿睡。这老道一听当时的脸都变色了，两位军爷啊，你们可不能住在我这儿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头头那钮将军可厉害呀，他要知道你们住在我这儿不去打仗，他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二位官爷呀，求求你们了，你们呐赶快走吧，天天呐这个钮将军都派人到这儿啊来搜查一番呐，不光当兵的不准藏在这儿，就是平民百姓藏在这儿啊都不行啊，都得被他们抓走送到城墙上帮他们守城去啊。听老道一说，石谦和石秀真就不好意思藏在这儿了。

0: 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听到传来了一个小女子的哭声，哭的是悲悲切切呀。这两位好汉一合计，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呢？这老道不是说连百姓都不敢在这儿过夜吗？那么这个女子这哭声是怎么传来的呢？啊，看来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庙里边啊。当时时迁啊把眼睛就瞪起来了，嚓啦一下子他就把牛耳尖刀拔出来了，用刀指着老道的鼻子，那个牛鼻子老道，你给我实话实说，这个女人的哭声是打哪儿传来的？
1: 哎呀，两位军爷呀，求你饶命，求你饶命，这个女子是她自己来的，
0: 她自己来的，她现在在哪里？
1: 她不敢出来见人呐。
0: 石秀就说话了，小女子你赶快出来，我们不是天府的贼兵，我们是大宋的军兵，我们原来是梁山的好汉呐。没想到石秀这句话刚说完，里边的哭声更大了，
1: 可算是遇到恩人了，快给我扔点衣物吧，我的身上已经一丝不挂了。
0: 啊，石谦干嘛的？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个花老道啊。这个花老道是一个大采花贼呀，这样的人我留他有什么用啊？这个石谦一刀噗就把这个老道啊给结果了。结果了老道之后，石谦他必定明白事理啊。这个小女子光不出溜的在神厨后边藏着，我们俩是男的，我们可不能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年头哪有这个规定啊？不过石秀和石谦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到位。假如这回矮脚虎王英要是赶到这个场面呢，别看他娶了扈三娘，就是娶了扈三娘啊，他看到这便宜他也绝不能放过。这石秀和石谦这功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啊，把这老道身上的衣服扒下来了，裤子也扒下来了，往那神厨后边一扔，小女子啊，你也别管什么僧袍道袍了，你赶快把身体遮上吧。这个小女子很快啊把这衣服裤子穿好了，在里边哆哆嗦嗦的爬出来了，看到两位好汉，扑通一下子就给两位好汉跪下了，
1: 民女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呐。石秀就得打听打听啊，你究竟是何人呐？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小女子哭哭唧唧的就说了，她本来啊在城外住，城里边有个二姨，到二姨妈家呀串个门，没想到进到这个济宁城啊就走不了了，这座城啊被宋军给包围起来了，她二姨妈家老老小小都被钮文忠的士兵啊用刀枪压着，上了城墙守城去了，他呢就藏起来了，没想到被这个老道给发现了。这老道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把这个小女子给糟蹋了，糟蹋完了又把她强行的带到这个土地庙里边啊藏起来了。为了防止她逃跑啊，把她身上的衣服都扒光了，她就想跑也跑不了了。石秀听完，看来这个老道杀对了，是死有余辜啊。这功夫两人一合计，先想办法把这小女子的衣物找出来，让这个小女子啊找个地方先穿上，然后呢你就想办法离开这儿吧，我们俩不能走，我们俩呀得在这儿藏着。他们俩呢把小女子放走了之后，两人又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得处理了。他们俩把老道的尸体抬到院外，一看院外啊有个小天井，两个人呢找把铁锨挖吧挖吧，在这个小天井旁边挖了个坑，把老道的尸体扔进坑里边，就手给他埋上了。把这个老道的尸体处理完了，两个人这时候啊又向四外看了看，天上的群星啊在那眨巴眨巴眼睛，院子里边空空荡荡，两个人赶快就来到一个土墙边，一翻身呢从土墙就跳出去了。 到这个土墙外边再一看。

0: 好大的一块空地呀、啊，这空地上有好几十堆大柴草，这什么地方啊？两人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个大草料场啊！哎呀，这就怪了，这么大的草料场，怎么不派士兵看守呢？原来呀、啊，守城的这些将士啊，他们没想到这城里边能来送军呐、啊，他们把所有的精神头都用在守城上了，这个草料场啊就没人管了。这石青一看，这可来了机会喽！我说，石秋啊，咱俩呀，这回要立大功了。石青是干什么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个贼呀。这个当贼的都有个百宝囊，从这百宝囊里边就把火镰子拿出来了，呲噜呲噜这一划呀，就把这草料场给点着喽。这大草料场一着火，这好几十堆大柴草着起来了，呜，这火光冲天呐、啊，烈焰腾腾啊！不大一会儿，就烧红了半边天呐、啊。在草料场的西边啊，有一些居民，年轻的都去守城，剩下的都是老么咔嚓眼的。这些人一看，哎呀，不好！草料场着火了，赶快救火呀！城中这些老弱病残的，他根本救不了火呀。当时守城的军士一看城里边火光冲天，他们也知道这是草料场着火了，赶快去报告给钮将军吧。这钮将军本来被人家打的已经打懵了，现在不知道这城啊能不能守得住了，一听说草料场又着火了，哎呦，这一下子他是仰天长叹呐、啊！完喽完喽，看来我跟铁虎这次造反呐、啊，这可怎么办呐？这可怎么办呐？他呀真没招了，没招也得救火呀。他一看这大火是越着越厉害呀，那也得救啊。他领着军兵啊就去救火喽。城外一看，城内起火了，城外明白呀，这一定是石青和石秀他们两个在里边得手了，把草料场啊给点着了，这攻城的力度就加大了。再说这士兵都去救火，守城的这些盖州的百姓一看没人看着他们呢，我们也不守城了，你们愿意攻你们就攻吧。宋江和吴用带领着谢珍谢宝这时候来到城南了，他命令谢珍谢宝，你们赶快攀上城墙，不过千万记住啊，不要祸害城里的百姓。好，这谢珍谢宝过去都是打猎的，翻山越岭如履平川呐、啊。他们俩呀赶快领着人蹭蹭蹭蹭就爬上城墙了。两个人一上城墙，守城的百姓马上就给他们让开了一条道啊，后边的军兵蹭蹭蹭蹭蹭啊，顺着云梯就爬上来喽。没想到这时候城里边钮文忠的兵马反过身来，哇，就杀上来喽。这一下子就把谢珍谢宝啊杀个措手不及，后边攻城的人马还没上来，他们领上这小股人马还顶不住钮文忠反扑过来的军兵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0号早8: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发公告称，感谢约旦人民提供的真诚合作和准确信息，使得伊朗能够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该国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打死美军数十人。公告还称，革命卫队在约旦人民的帮助下，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国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严重损毁其中多架飞机。据美国媒体7月19号发布一段视频画面，据信内容为当地时间7月18号凌晨，伊朗导弹击中约旦一处美军基地的瞬间。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这次袭击造成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多人受伤，其中4人需住院治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获悉，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行业转型压力，我国医药工业展现出强大韧性。1至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增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9%，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快速切换。昨天，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大关，这是继2025年12月突破500万吨后，仅用7个月时间再次跨越百万吨台阶。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将要求其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1个记录仪。 ICE 人员近来在执法行动中射杀外籍人员，且均未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致广泛质疑，引发示威抗议。据印度媒体19号报道，印度中央银行计划于2027年试点发行10卢比和20卢比的小面额塑料材质钞票，评估用其替代纸币的可行性，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北京有雷阵雨，全市平均中雨量级。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可达暴雨，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已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正在持续加紧进行，多支救援力量在崩塌体两侧同时展开搜救作业。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
0: 今天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目前彭水县已将高风险区域划定六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风险隐患专业排查，对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棺。
1: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是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一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0: 险情发生以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身形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的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准备十个，十人十个，不要多人。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4: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4: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3: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5: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你会修车吗？
5: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7: 我那个我的衣服从那个安置点，
3: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8: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3: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8: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

0: 店呢，继续来。
1: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杖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2: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2: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四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3: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2: 嗯，对的。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2: 辛苦了。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冰雹灾害的高发期，冰雹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可能对农业、交通、建筑及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冰雹预警信号，了解预警区域、预计影响的时间和强度，提前做好准备。接到预警后，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尽快进入坚固的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倒塌或高空坠物区域。如果在野外无法及时躲避，应迅速蹲下，双手抱头，躲在地势较低的凹地、土坡后方，避免头部直接暴露。如驾车时收到预警，应尽快将车辆驶入室内停车场或有遮挡的区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新疆北部的高温将逐渐的会缓和，那么高温范围呢缩减，而四川盆地大范围的高温24号开始呢才将明显的缩减，像成都20到23号连续4天高温，那今后3天都是报了38、9度的高温，重庆呢今后7天都是连续高温，而且啊21到23号是连续的报出了39到41度这样子的高温，不断的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的数值，暑热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再来看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多地啊，这几天呢却因为降雨高温寥寥无几，天气呢清凉不少，不过呢在23号之后，富赖高压西伸北台，中东部的高温会再度的发展，那么包括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又将会看到成片的高温，其中呢不乏有37、8度的酷热天气，而且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哈，人们的体感呢会更加的闷热，那么城市当中像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都将呢陆续的会重返高温高湿的天气行列，届时呢最低气温也会回到27度以上，那么又会是从早热到晚，在这儿也是提醒朋友们未来注意防暑。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北京时间14: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

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传贯彻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产业提质生效、升级成效不断显现，实现“十五五”时期良好开局。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技术和产品上创新亮点纷呈，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北斗独立定位芯片攻关突破取得新进展，北斗产品种类持续丰富，出货量快速攀升。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8点至今天8点，受降雨影响，云南澜沧江支流弥居河、金沙江支流漾公江、普渡河支流明乙河、广西玉江支流田州河、广东北江支流关田河、安徽青弋江支流徽水、上海吴淞江及支流新京港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91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当地时间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图森市警察局说，这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凌晨2点左右，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附近巡逻的警察开枪击中嫌犯，致其重伤，包括枪手在内的伤者均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正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尚未公布嫌犯的身份。当地时间19号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附近发生了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据警方消息，初步调查显示，事件的起因为一暴力团伙袭击警察。此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逆转击败埃及队后，方尖碑附近发生球迷骚乱，致多名警察和路人受伤，至少19人被逮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两艘油轮爆炸。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你好雪杰，来梳理一下你了解到各方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先来说一下美国和伊朗相互打击的情况。

0: 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油轮受到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没有提及两艘油轮的名称、传奇国等细节。声明还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那么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东时间19号22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天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美军的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那么由于美国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持续，市场担忧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了每桶90美元。在连续9晚袭击伊朗之后呢，当地时间的7月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说，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那么就有分析指出说，美国近期加大了对伊朗打击力度，同时威胁升级冲突，现在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说这种此前没有能够迫使伊朗让步的军事战略会在这一次取得成功。那么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说，美国可能重蹈梅姨冲突爆发时候的覆辙，而无论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伊朗领导层都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那么如果美国继续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可能会选择以牙还牙。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黎巴嫩和以色列。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9号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讨论美国、黎巴嫩和以色列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双方讨论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巴嫩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那么就有来自中东方面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在当地时间的21号在白宫会见奥恩。那么这将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黎巴嫩总统以来首次和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鹏。
1: 嗯，好的，雪姐。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104场较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终于迎来大结局。决赛中，经过120分钟的鏖战，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的进球，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队史上第二次捧走了大力神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刚刚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

0: 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在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五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两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所以说啊，我觉得西班牙足球多少是有点日神精神的，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如同酒神迪奥尼索斯，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他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阿根廷足球展现的是人类在命运面前如何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燃烧和咆哮。由日神和酒神对弈的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扶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四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我印象当中啊，大型的运动盛会在开幕之前总有质疑，但一旦开幕式过后，人们就能迅速把注意力焦点转向比赛本身。但是这一点也许美国例外，也成为了一个意外。在世界杯开赛之后，伊朗队的入境困难、巴勒贡的红牌取消风波都让比赛外的事儿成为了头条。这些故事会被历史记住吗？我也不确定。虽然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四年。我们下届大赛再见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旅程走到终点，我们不妨开始展望四年以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六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三大洲。
2: 到那个时候是将会沿用2026年的48支球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为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如果扩军，再考虑到六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各大洲的名额将会如何分配？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队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每届世界杯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四年后再见。

0: 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近期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
1: 而就在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措施将于22号起生效，涉及数千种商品。巴西方面则回应称，美方加征关税的措施既不公正也毫无根据，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
0: 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曾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干涉拉丁美洲，将拉丁美洲视为美国的后花园。

0: 执行西半球霸权，而进入21世纪以后，在拉美国家自主意识高涨等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曾弱化门罗主义，多次调整表述。
1: 不过，在自身已深陷中东冲突的今天，美国为什么还要抱着后花园那一套不放？这又将给拉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动荡？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梳理报道。
2: 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随着军事方案被美媒释出，这份威胁仿佛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国家安全记者查理表示，此次谋划的行动或许与委内瑞拉的行动类似。
3: 美国国防部已在秘密草拟针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方案，可供选择的方案包含多种，其中一项由陆军主导突袭行动，先锋部队将动用数千名美军D-101空降师士兵，该部队擅长地面闪电突击。此外，美方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发起起诉，这也引发外界猜测，美军或许计划实施一次抓捕行动，类似今年1月抓捕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那次行动。
2: 但与今年1月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同，当下的美国刚刚重启与伊朗的战事，对古巴动武显然要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美国国家安全专栏作家萨曼莎指出，短期内开展任何此类行动都绝非易事。
4: 现实情况是，目前美国可用军事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对峙状态，即便相关行动方案正在拟定，我猜想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向总统建言，美国根本没有充足资源再对古巴采取大规模行动。
2: 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也指出，在古巴开展与委内瑞拉类似的行动，可能会面临不同的结果。
5: 委内瑞拉那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实际上美国通过灰色的这个管道已经把委内瑞拉相关的部队的人可能都买通了，至少他们没有进行激烈的反抗，而真正反抗的是委内瑞拉领导人周边的一支卫队，而这支卫队全部是古巴人。如果说美国打古巴，那可能面临着就是所有人都反抗，比如说古巴领导人身边的这样的卫队，同时还有古巴大概有50,000人左右的军人，当然还有大量的民兵，都可能会投入反抗。
2: 既然动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为何美国偏偏又要在这个时候把古巴选项端出来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希望在古巴方向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用另一场后院胜利来弥补伊朗问题上的失分，并为中期选举增加政治筹码。
6: 打压古巴平衡的这些选民，这些保守派力量呢，因为对于伊朗战事的不满而迁怒于特朗普的这样一个负面的这种情绪，从而呢可能对于共和党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选情呢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刺激效果。
2: 放到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美国对古巴步步紧逼也并非一时起意。当下美国正重构西半球战略安全，推行特朗普版门罗主义。这个岛国扼守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咽喉，靠近通往巴拿马运河的关键航线，因此不只是政治目标，也是美国后院安全的地缘节点。那么如果美国对古巴动手，又会给拉美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对此，宋小军表示，
5: 我们知道现在拉美地区有相当多的国家是跟古巴开始走近，来反对美国这样的一种单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大家都是有一种简单的说叫唇亡齿寒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如果美国随便在拉美地区用武力来去对一个主权国家随便的去侵略，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委内瑞拉、古巴这两张多米诺下边的第三张多米诺是谁。所以说在拉美地区有一些可能跟美国并不是关系很好的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反响。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在今年10月，巴西就将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卢拉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是主要角逐者，目前选情仍处在焦灼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刻对巴西加征关税，也有试图影响大选的意图。
7: 应该说

0: 跟巴西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是存在着一个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这一次的加税最早实际上是从2025年的7月份开始的。实际上当时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巴西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是一种政治清算。所以实际上从最开始301的这个调查，源头上面实际上就跟巴西的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是直接挂钩的。这一次加税，它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借口来给现在的这个卢拉政府施压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影响巴西国内政治生态的一种手段，应该说目的性应该是很强的。
1: 从以禁毒为名集结重兵，用军事行动改写委内瑞拉的政权格局，到紧盯运河和港口，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再到大规模增兵，在加勒比推动美洲之盾安全联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近2年无疑是从接触转向控制。周志伟表示，多数拉美国家仍在以务实的态度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
0: 觉得美国对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政治生态，它是在主导，甚至就是引导啊这些国家往右转。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还是会采取一个务实的一个外交政策。最根本的就是在美国它的这个政治胁迫、军事威胁的这种情况下，它怎么样去对冲美国的一个霸权。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求一个多元的合作布局，可能是现在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它主要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倾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英国。当地时间20号，英国将完成首相权力交接。据英国方面的消息，当天斯塔默会正式辞职，伯纳姆将出任英国首相，并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
1: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首相就如走马灯般更替，任期最短的特拉斯仅仅执政49天。伯纳姆是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有分析指出，首相频繁换人，表面上是因为政策失当导致民众不满，而深层因素则是英国近年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从表面上看，脱欧是英国政治不稳定的起点。英国在此后出现贸易成本上升、公共财政承压、生产率增长乏力，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等一系列挑战，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让选民不再坚定支持某一个党派。政党一旦犯错，支持率就可能迅速流失，而政党则将更换党首当作应对危机最便捷的办法。斯塔默被迫辞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由于工党在移民、能源等政策上饱受批评，加之在5月地方选举中遭到重挫，工党内部就选择通过抛弃斯塔默来消解民众不满。但频繁更换领导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分析认为，受外部危机、人口老龄化及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等因素影响，如今英国正面临着堆积如山的挑战。和前任们一样，伯纳姆的执政之路也不会平坦。首先是经济和财政困境。据悉，伯纳姆将在就任首相当天收到英国财政部最新的经济预测报告。这份报告将描绘一幅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图景。英国经济正面临增长乏力、政府借贷成本上升以及央行加息等多重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却需要增加更多的支出。以斯塔默政府遗留的国防投资计划为例，该计划仍存在数十亿英镑的资金缺口。这将成为伯纳姆上任后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然后是外交挑战，深化英欧合作、应对俄乌冲突和管控中东风险是近期英国外交重点任务。这些问题也都绕不开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工党政府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显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局面。分析指出，如今的英国面临的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困局，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海洋服务站。
0: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你好，张达逊。好，我们请我们的导。
8: 能听到。
0: 好的，请继续。
8: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海况。那么今两天我国近海重点需要关注的海域呢，在东南部会有短暂的2米左的浪区波动。那具体来看，在东海今天到明天白天时间是有1.3到1.9米的中浪，虽然浪区的强度有限，但是由于浪区离岸较近，因此对近岸城市海域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浙江的宁波和台州海域今天到明天有1.7米的中浪，温州海域浪高1.5米，福建的宁德海域也是有1.4米左右的中浪存在， 提醒在以上滨海活动要注意风浪，小船出海也是要注意安全。近海其余海域海况则是较为平稳的，北部海域渤海、黄海北部是只有0.7米以下的清浪，黄海南部是1.1到1.5米的清浪中浪，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上海近岸海域的浪高呢都是在1米以下。另外台湾海峡呢也是1.2到1.6米的清浪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是1.4到1.7米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3米以下的清浪中浪，南海和北部湾是1到1.6米的清浪中浪，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都是清浪。预计明天东海的浪区会逐渐的减弱消散，浙江、福建北部都会恢复清浪。目前呢，正值暑期，近海的良好海况对于滨海活动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海况。不过要注意的是，天津以南的近岸海域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一般。那么像是天津、上海、浙江以及广西近岸海域，能见视程都是只有5公里左右。提醒船只出行要注意加强瞭望，在滨海活动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哎呀，你烦不烦呀？

0: 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痴情啊，步步高。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4: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庆苑930庆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清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清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建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案件事实：2024年12月20号，行政执法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对某民房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发现，该民房负责人莫某某涉嫌未经许可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经营储存活动，现场共储存个人燃放类烟花爆竹551箱，约5827公斤，该民房面积约30平方米，现场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了现场安全管理，不符合烟花爆竹储存标准。

经风险分析显示，该烟花爆竹点主要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为火灾爆炸。一旦发生烟花爆竹爆炸事故，会对周边民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莫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其行为存在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第三项的规定，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

2024年12月20号，因检查发现孟某某非法经营储存的烟花爆竹数量多、金额大，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公安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马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

0: 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学院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培训机构应具备培训条件。2023年8月10号，行政执法部门检查某培训公司时发现，一，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工作制度不健全，缺少学员考核、过程管控、质量管控等制度，且已有制度未经主招负责人签发并以正式文件印发，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5条第1款的规定。二，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所有档案无教学评估，部分档案无培训总结，违反了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和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应即下发责令整改的期限指令书，责令该公司期限整改。处理情况，针对该培训公司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对该培训公司罚款0.8万元。针对该培训公司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行为，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对该公司罚款0.8万元。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2015版第53条的规定，以上两项违反行为的分别量才合并处罚，最终决定对该公司罚款1.8万元。

培训机构具备相应的条件，是保障培训质量、落实法律要求、预防事故的基础性制度设计。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安全培训的机构应当具备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从事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及注册安全工程师等相关人员培训的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将教师教学和实习时训设施等情况书面报告所在地应急管理部门、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培训机构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依据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34条第一款第一项，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予以警告，处10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的培训公司培训条件不足，培训档案不规范，未履行法律层面的强制要求，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当场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对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维护了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的严肃性。安全培训绝非普通的商业培训，其承载着公共安全责任，各机构必须摒弃重招生轻管理的短视思维，严格对照法规要求，扎扎实实健全制度，规范流程，完善档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刚刚落下帷幕，国际舆论热议大会为国际人工智能交流搭建了高端平台，认为中国正以开放理念和开源姿态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助力更多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能否进一步介绍大会的成果和亮点？林健说，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产学研界嘉宾与会，共同探讨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林健表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真正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2027年年底前滚动形成5个EP工作成果，即推出一批精准滴灌、直达快享的帮扶举措，培育一批特色鲜明、转型发展的优质商户，定制一批解渴管用、生动务实的培训课程，搭建一批数字赋能、有形有感的应用场景，选树一批创新融合、可学可鉴的典型案例，探索构建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长效实践路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该组织在声明中特别澄清，在过去几天里未对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任何军事袭击。圭亚那政府官员当地时间19号说，一艘渡轮前一天在圭亚那近海倾覆，目前已有67人获救，仍有66人失踪。圭亚那人口约100万，按照法新社说法，此次事故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次巨大创伤。此刻提示，今天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10个保租房项目中。7月28日起分时段启动意向登记。据了解，此次配租面向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2年至2026年含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及以下。本次配租的线上展示时间为7月20日至8月10日，申请人可登录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提前进行信息填报和资料上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1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1公里。
1: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

0: 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准备十个，十个，不要多累。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
3: 处，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4: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5: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4: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6: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4: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17: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首先关注南方，预计本周四之前西边呢有大陆高压，富来高压位置偏东，那两个高压之间呀还会形成切电线和水汽输送通道，那么孟加拉湾和南海的水汽沿着富高边缘一路的北上，使得我国华南到江南、江汉、江淮等地会出现西南到东北走向。

0: 短波槽活跃，低层呢有暖湿气流北上，容易形成上干冷下暖湿这样不稳定的层结，加上对流能量充足，那么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也是会多阵雨、雷阵雨，对流天气比较频繁。今天白天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都出现了一些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了。那么接下来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依然是多强对流天气。具体我们来了解北京，那么未来三天就是依然多雷阵雨的。在这儿提醒朋友们需要注意，未来避雨、防雷、出行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的提醒。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本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的主要活动安排，中方对本次会议有何期待。林健介绍，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将于7月23日至2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乔蓬阿塔市举行，会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部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有效落实天津峰会成果，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入夏以来多地气温持续走高，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工会正深入开展送清凉行动，重点关注两类群体，一类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另一类是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夏季露天作业人员，以及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记者从今天举办的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0: 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瓜达拉哈拉省北部山区山火已造成约2.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28个居民点的约1200人被迫撤离。据介绍，从过火面积来看，这是该自治区经历的最大规模山火，火场周长已达约120公里。此刻提示，暑运期间亲子出行增多，如果孩子中暑，家长该怎么办呢？乘车途中若孩子出现了头晕、恶心、乏力、晕厥等不适症状，家长要保持冷静，立即松开孩子衣物，让其保持舒适体位，及时向列车乘务员、乘警或车站民警求助，切勿自行盲目处置。
1: 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2: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的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2: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2: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 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

0: 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
2: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3: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枝叶立刻渗了出来。
4: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3: 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4: 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3: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4: 我们发现它的原生茎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碱可以达到8。pH 达到8，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但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茎是这个冷凉的环境，所以它开完花以后，它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就基本上会出现夏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3: 今年6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介绍：“
5: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

0: 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聚乙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1: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到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览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公安部统筹协调下，今天随着一架民航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被移交中国警方。2024年6月，中国公民夏某某等人被骗至菲律宾，后遭犯罪团伙绑架杀害。经查，刘某文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已潜逃至美国。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刘某文等人系列绑架杀人案成功告破， 是中美执法部门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的最新成果，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今天降雨已经暂停，但是一些乡镇的内涝仍未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在受灾较严重的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了解到，这里积水最深处达到2米，目前六围村约有35户110名村民受灾。在暴雨来临前，当地已经开始紧急转移群众。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外务省计划对位于东南亚的5个海峡及其附近海域开展测绘工作，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附近的马鲁古海峡、菲律宾附近的苏里高海峡等。据悉，绘制海图的目的是确保替代航道畅通，测绘工作将与海峡周边国家合作开展。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美国农产品供应商泰勒农场日前自愿召回多款球生菜加工产品，原因是这些产品可能与美国多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有关，相关产品已销往27个州。据美联社19号报道，泰勒农场召回的是从墨西哥中部进口的球生菜产品，包括25款碎生菜和混合沙拉包装产品，涉及8个品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全美34个州出现环孢子虫病感染，累计报告至少1645例病例，感染规模远超去年同期的249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四川东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国际方面，伯纳姆今天接任英国首相，英国媒体称多个议题亟待处理。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伊冲突加剧，五角大楼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F-35 战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 林健表示，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容辩驳、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日方讨价还价的余地。
4: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停止同别国开展所谓延伸威慑的合作，承诺不谋求引进盟国核武器，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有记者就台湾当局外事部门日前宣布取消对柬埔寨所谓签证便利措施进行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
4: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利用人员往来的便利措施胁迫他国，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再次暴露出台独分裂的邪恶本质。柬埔寨政府的坚定立场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不得人心，没有市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独注定是死路一条。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争取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必将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1: 有记者提问，近日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沙特国防部称拦截了来袭的导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
4: 中方反对袭击民用设施， 沙特等各国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中方主张有关各方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为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也就是今天，安迪·伯纳姆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20号晚些时候，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将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6: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

0: 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2: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拉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3: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4: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4: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5: 晚高峰观军情。
6: 美伊战火燃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并且加紧向中东增派 F-16 战机和 F-35 隐形战机。伊朗方面也针锋相对，对美军在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开展报复性袭击。舆论普遍认为，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增加，美伊冲突可能进入非常危险的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1: 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当前美国

0: 对伊朗的袭击呈现出打击时间长、打击范围广且相对克制的特点。
1: 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连续对伊朗打击了9天了，并且每一天打击的时间都在好几个小时之上，这是之前没有的。袭击的目标也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的基础设施在扩大，桥梁、道路、港口、机场，这些可以作为民用的，但是你也可以运输物资给伊朗革命卫队。所以打击这些，美国的根本意图还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虽然战争的规模在扩大，战争的时间在延长，但是双方还是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到现在为止，美国所威胁的要出动地面部队啊，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啊，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些都没有去做。然后伊朗威胁的要关闭曼德海峡啊，要对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啊，这些也都没有去做，显示出双方都不愿意爆发全面的大规模战争。
0: 除加大打击力度之外，美国还在加紧调度中东的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7月17号援引消息人士消息，美国国防部正在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F-35 战机，多架战机已从德国、英国基地调拨。此外，有消息称，美国计划短期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2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那么，美国相关军力调动是否意味着美以正在筹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牛新春分析，
1: 美国扩大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个呢，就是如果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是通过扩大战争，用战争手段来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如果这样做下去，即便伊朗以后不愿意谈判，但是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没那么强了。那么相反呢，美国在增强自己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另外一个目标，那美国还是希望通过扩大战争，通过战争的威胁，让伊朗能够坐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他最理想的结果。
0: 对于美国的打击行动，伊朗也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强硬回击。伊朗方面称，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牛新春认为，伊朗目前有多种能力和手段应对美国的军事袭击和威慑，但是随着美伊军事对峙的升级，未来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在不断扩大。
1: 到今天为止，伊朗没有做出任何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对伊朗来说，美国现在做的这些也都在伊朗的预料之中。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妥协的可能性也很小。伊朗虽然军事实力没美国那么强，但是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比美国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拥有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伊朗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会输给美国。那么在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上，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伊朗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民用设施的打击，就是美国还是担心，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那么伊朗就会打击海湾国家的民用设施，这对美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的。然后在经济消耗战上，伊朗认为他也能耗过美国。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抬高油价，那么引起美国国内的老百姓的不满，伊朗认为这样能够给特朗普施加足够的压力，改变特朗普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都认为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也就意味着战争还会打一阵子。现在双方都不愿意升级成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伊朗就在袭击美军军事基地的时候打死了几名美军，所以美军很快对伊朗就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如果说未来美军出现比较大的伤亡的话，战争突然一下升级的可能性就很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高温方面。那本周初啊，新疆、四川盆地高温持续， 23号开始，中东部高温发展增多。明后两天呢，在大陆高压影响下，新疆以及四川本地到河南一带呢，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达到或超过40度。那像吐鲁番盆地局地还会超过45度。不仅白天干热暴晒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部分地区一天当中高温在线的时间呢，也会接近或超过10个小时。不过呢，预计22号开始啊，新疆北部多地就将退出高温行列了。那么24号开始呢，四川本地到河南一带的高温范围也将明显缩减。但是呢，此消彼长，随着副高加强西伸，23号开始，江南、江汉、江淮以及华南多地是重新的受到副高的掌控，将重新的返回高温的阵营，请朋友们注意防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雨下的猛烈的地方。那么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山西北部、山西东部、陕西西部以及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啊，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嗯，感谢景瑞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5: 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
3: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于21号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的天圈，抵不完的残叶，人就生在那里。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亩，相比

0: 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1: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9: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 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

0: 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王卫民表示，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
5: 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带给孩子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 当地推出的胡杨美食促销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长兴县胡杨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10: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
11: 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 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4: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5: 我有一个转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兽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6: 欧了。
17: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9: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间力量。
2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

0: 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7: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

0: 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烟火！
8: 怒放邪光，天域再奏，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惠及人口

0: 1.4万多人。
1: 最开始，在郊外的技师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土地干不干呀？啥时拆草啊？啥时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越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三地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 同时统筹好建。

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力。

0: 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

0: 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1: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3: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4: 憲法を変えて，
5: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6: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5: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

0: 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李小青在东湾镇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中旅集团帮扶靖远残疾人康复项目正式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7日，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落实落细，问题清仓见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情况汇报。李小青强调，巡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要坚持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在靖远落地见效。要严格落实双反馈制度，反馈的意见要直面短板，不回避、不遮掩、不淡化，直击问题根源。要督促被巡查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目标、责任及实现，统筹抓好例行例改与长效治理，逐项验收、对账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健全监管体系，从制度上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形成一盘棋格局。巡查干部要坚持刀刃向内，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执行巡查工作时不准等规定。要系统总结本次乡镇村社区回头看和民生专项巡查中的经验做法，不断优化巡查组织模式、问题研判标准，以高质量巡查监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参加会议。近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以深学细务、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东湾镇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东湾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

0: 历史观的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东安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政绩出发点，多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切实提升教育医疗水平，要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工作体系，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下沉一线，真正摸清底数，找准症结，把帮扶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推动群众急难筹盼得到妥善解决，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李小青强调，要立足东湾优势，引进一批知名农业龙头企业，落地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让乡村容颜长新长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要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领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逐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开展政绩观自查自纠，对查摆出来的问题要建立整改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
1: 抽毛器械和车账啊，咱们也得分下去啊。还有这些俘虏的士兵怎么办呢？愿意走的给他们呢发点路费，不愿意走的就留下来，把这些俘虏过来的军兵都分到各队去了。宋江的队伍又壮大喽。古代打仗啊，把对方俘虏以后，哎，就可以留下来。就像当年咱们共产党打国民党，不俘虏了好多国民党兵吗？这些国民党兵参加了解放军以后，调转枪口就打国民党兵，这叫解放过来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他们还真就发挥了威力啊。不过大部分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别看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也叫为国尽忠啊。咱为什么讲这段事呢？因为以后的故事啊，很可能宋江这些哥们儿，包括宋江手下一些兵马呀，都战死在战场上了。你别看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大部分都献了身，那也叫为国献身呐，那等于为大宋国尽了忠。要不怎么说忠义堂呢？你这忠怎么讲，就得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古代人呐，就那种观念。要不有的人说水浒传后边啊讲的比较悲壮，这些英雄好汉为大宋国卖命不值个。要我这说书先生看呐，那叫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啊。谁不想一生当中留个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怎么留呢？当然是为国尽忠啦。你在梁山当好汉，酒喝的再足，肉吃的再多，你也是寇，你也是匪。你被皇上招安了，你才可以有资格为皇上尽忠啊。这就是古代人的观念呐。哎，说白了，咱可不能用现在人的观点呐去看古代人。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咱讲到后文书的时候再详细的论证这件事儿。那么再说这时候宋江是非常高兴啊，为大宋国又建功立业了，把这奏表也都奏给朝廷了，得下了盖州城，这可是一个大门户，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宋江就把这营寨扎在了盖州城里边，又同时派人给宿太尉写了一封

私家信，这信呢得单独交给苏太尉。有些话他知道，他没法跟皇上说，苏太尉能经常见到皇上。这信里边呢，他就把这真实的情况毫不隐瞒的都跟苏太尉讲了，包括呀他缴获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俘虏兵怎么处理的，不能瞒着苏太尉呀。宋江在这料理完了军务，这一天呢忽然有人报信儿，说是梅雨见张青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哎呀，可把宋江乐坏了，梅雨见张青这病要好了，那真是大喜事儿啊。因为这张青啊，他的作用别人还代替不了，他不光武功高强，神箭手花荣都得让他三分呐，他这个飞石子儿太厉害了。宋江今后打仗非常非常需要梅雨见张青这样的将领啊，他从心里往外感激着神医安道全呐。第二天听说安道全来到盖州营中了，宋江一听赶快是亲自带着卢俊义迎接着梅雨见张青。梅雨见张青尽管伤得很厉害，经过神医安道全精心的调治，这病情恢复得太快了。梅雨见张青他的这手绝活可以说祖传多少年了，尤其是治红伤啊，他专门有这么一个小药匣子。这个药匣子可不像电视连续剧范伟背那个药匣子，范伟那个药匣子无非是纱布碘酒绷带二百二十藤片，人家这药匣子竟是一些好珍贵的药材呀。据说有的药材都是从长白山那边弄来的，像什么麝香啊，还有什么黄粉啊，青粉啊，雄黄雌黄啊，还有什么犀牛片啊，玛瑙膏啊，那些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你就是315打假都打不着它，人家全是真货呀，没有假东西。这真货就好办，尤其是治红伤，安道全他家呀治了几辈子了。当这个安道全把梅雨见张青这伤口治得差不多了，来到宋江的大帐，宋江赶快让宋清安排伙食房子，做几道上好的菜，好好款待款待安道全。这时间不长啊，这几道大菜就做好了，把这酒菜端上来，宋江是亲自把盏。在把盏之前呢，他有个要求，要看看梅雨见张青的伤。当一看伤口再有个三五天就要愈合了，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安神医呀、啊、安神医，你可真是个神医呀、啊、这么重的伤你也能给他调治好，究竟用什么妙招呢？安道全微微一笑，就把随身带的药匣子拿出来了。首领啊，你看看啊，这样药啊是什么药，这样药是什么药，这些药啊你单独用一样也不行，你用乱了也不行，必须得先上这种药。哎，这药啊一上，这是管拔毒的，这拔毒的把毒拔出来了，这身体的血就干净了。然后呢用这种药，这种药呢是管去腐生肌的，就是长幼芽了。当把这幼芽长出来，这点药啊是专门封口的。这治红伤是三大要素啊，首先得看有没有神经，这神经坏死了你就别治了。为什么有些糖尿病不爱封口啊，那就说明里边的神经坏死了，只要神经不坏死，我就有治愈的可能。咱的梅雨见张青啊受的伤很深也很重，不过当时我一看他还有神经，有神经就是有知觉呀，我才敢给他调治啊。再加上梅雨见张青这身体素质也好，我们俩又相互的配合，就这么着，这伤口啊再有几天就要治愈了。现在呀别的药不用了，只用封口的药。他说了半天，宋江听明白了啊，原来你先用封口的药把这个伤

伤口封上了，里边的毒拔不出来，还等于没治好啊。怪不得有些医生啊都是庸医呢，表面上看好了，实际里边的毒啊还在那儿呢，毒没排出来，新肉芽啊就长不出来啊，表面上看好了，实际根本就没好。怪不得有些外科医生动完了手术，缝合完了没几天还得再嘎开重新做这个手术，说的是病毒还没有排净你就给缝合上了，那不就等于白白的让人家多挨一刀吗？要不这医生啊得尽职尽责呀，哎，不能当庸医。你像安道全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安道全呐就留下了神医的美名了。其实在中华大地这神医呀有很多，像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等等啊，咱就不一一说了啊。但是安道全在治红伤方面，那是中华历史上一个非常出色的红伤大夫，比那个范伟演那个药匣子那得强百倍呀。就这么着，张青这病又养了几天，基本上就痊愈了。张青恢复了健康以后，大家伙更高兴了，梁山这些好兄弟好好的就得再庆贺一把，这庆贺的机会就来了。怎么说呢，这些日子也就快到年关了，这年呐就是古代要过的一个大关。据传说呀，这年在古代是个怪物，一到这个春天要来的时候啊，他就到人间来闹腾，这一闹腾啊，老百姓就过不消停日子了。后来啊，老百姓有个办法，一到了这天呐，全家的老老小小啊都团团圆圆到一块儿，然后呢呜道说喊的过大年。这年呐一看人这么多吓跑了，这还不说，老百姓把那竹子晒干了，等着年一来呀，用火把这些竹子给点着了，噼啦啪啦，这竹子一烧起来，把年就吓跑了，年就更不敢来了，这就过了年关喽。那么这回呢又要到年关了，这个年关怎么过呢？大家伙还得好好的热热闹闹庆贺庆贺。梁山这些弟兄出征在外，家里边有的有老婆孩子，有的没老婆孩子，辽军俘虏那些妇女啊，有的嫁给了梁山一些好汉，有的还没捞着，没捞着老婆的也就是没老婆孩子的不想嫁，有老婆孩子的谁不想嫁呀？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倍思亲。宋江和吴用他们一合计，为了让大家呀不想嫁，咱们呢得好好的热热闹闹过这个年，这就开始啊杀猪宰羊啊，大家伙是欢欢乐乐开怀畅饮呐。要说这天过年呢，赶巧了下着鹅毛大雪，宋江一看这大雪纷飞，有可能是瑞雪兆丰年呐，过年一定是个好年头。那么咱们既然赶上大雪天过年，咱呢就好好的过过这个大年。宋江安排圣手书生萧让好好啊写点歌词儿，写完了歌词儿，再让铁笛仙马林呐配个曲儿，安排铁轿子月河和燕青好好给唱一唱，这边有唱的那边就得有跳的，配舞谁合适啊？假如在皇宫里边啊，那就有办法了，人家可以选出一些舞女来伴舞。可是咱这前线上哪儿找舞女啊？李逵瞪俩大眼睛自告奋勇，哎，我来配舞。哎呀，把大家伙乐坏了，好好好，那你就来一个板斧舞吧。哎呀，这李逵抡起了两把大斧子就跳起了板斧舞喽。这歌唱的挺好，可这舞姿啊要多难看有多难看，那也没办法啊，他总比没人配舞强啊。大伙是哄堂大笑啊，也不知道啊大家伙喝的是倒彩啊还是喝的是正彩，反正李逵他呢就装听不出来，继续舞他的铁板斧舞。舞着舞着呀，他这高兴

0: 劲儿就甭提了，左一脚酒是右一脚酒啊，一边喝是一边跳，跳的没完没了，看的人呐都不愿意看了，大家伙一个个偷摸的就下去了，结果呢，陪唱的也不唱了，没人听也没人看，给谁唱啊？这艺术要是想展示出来啊，是让人家享受的，你可别让人家难受啊。你看今天世界上好多有文化有修养有地位的人，人家呀喜爱维也纳音乐会，那维也纳音乐会你像李逵那样的能让你去表演吗？肯定进不去，那是高雅的艺术殿堂，给上层人物带来精神享受的地方，那些低俗的文化艺术根本就不能让你进去演出，一张嘴就跑调，谁听你的艺术，是不是啊？哎，这就说明啊，李逵的艺术没人欣赏，李逵啊也明白知道他这个东西啊没人喜爱，结果他就喝起闷酒来了，这一喝酒好吗，喝多了，这人呐一喝多了酒他就失态，你看这酒在瓶子里边怎么搁着没事儿，一到肚里边啊他就折腾上喽，李逵这酒劲一上来坏喽，他这嘴呀就骂骂咧咧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兔子是狗撵的，画是酒撵的，这酒在肚子里边一撵，这画就出来了，这话一出来呀，再没人搭茬，这李逵可就不干喽，就开始嘴巴浪叽的了，他这嘴嘟嘟囔囔骂骂咧咧的，有些小喽啰兵也不敢上前呐，不知道他骂谁呀，这李逵骂了半天没人搭理他呀，他站起身来，这一站起来呀就摇摇晃晃啊，这下子可坏喽，他栽着愣愣晃晃荡荡的就出去喽，这一出去啊可就惹事儿了，这个事儿可就惹大喽，到底惹了什么事儿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年三十啊，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攻下了盖州城，大家伙是真高兴啊，结果过年这天呢又赶上外边下了鹅毛大雪，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呢就在屋里别出去了，搞点文艺节目娱乐娱乐，那时候也没有演小品的，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说相声的，

没有说出先生，得了，咱呐自娱自乐吧。铁笛仙马林作曲儿，圣手书生萧让作词儿，燕青和铁教对合，来个男声二重唱。李逵呢就给伴起舞来了，这歌伴舞啊跳了好长时间呐，跳着跳着，这李逵他哪会跳舞啊，他轮着大板斧跳的是板斧舞，这拍节也对不上。后来人家唱歌呢，唱着唱着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不给他伴唱了。李逵啊就喝起闷酒来了，喝着喝着他就喝多了，喝多了以后一看大家伙都不理他，得了，你们不理我呀，我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干嘛呀？他要逛逛雪景。一个盖州城，这地方本来就不大，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地方啊，你就好好在屋待着得了吧。他晃晃荡荡的就从这屋子里边啊出去了。他出去谁也没注意，反正觉得这歌也不唱了，舞也不跳了，大家伙就自由行动。有的呢凑合四个人看个小纸牌，还有一些呢比长比短，还有的摸大点儿，反正啊都是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单说李逵啊摘着歪歪的出去了，走了不远，哎，他这酒劲呐就往上涌，这酒一往上涌，脑袋就发热呀，脸也发烧。这时候啊他就辨明不了方向了，顺着东城门就出去了。这门军一看，哎呦，咱们的李头领这下雪天干嘛呀，啊，别俩大斧子是不是要追兔子，你这晃晃荡荡的能追了兔子吗，就想拦挡他。李逵一立眼睛，这些守门的军兵谁也不敢吭声，只能放他出去啊。他顺着城门出去也没走多远，我估计也就是一二里地吧，就看前面有一座山。他到了山前呐，就看不见路了，怎么说呢，大雪把路面啊都盖上了。这时候这脑袋呀多多少少就清醒一些了，正好你说这功夫赶巧了，有打对面来了一个壮汉，头戴道巾，身穿道袍。李逵一看来人了，喂喂喂，我说这前边是什么地方啊。再看这个壮汉看了看李逵，心里边有底了，原来啊李逵穿的是号服啊，也就是军装，这是大宋朝的军官呐。跟李逵点了点头，哎呀，看来您是位军爷，您这大雪天要往哪儿去啊？我就想出来溜达溜达，在屋里边啊憋屈，这大过年的我跳舞也没人看，唱歌我还不会唱，人家玩还不带我，我就想出来啊逛逛雪景，就这么着我就出来了。哦，那你转过山那边啊那景色才好呢，那边啊雪还不大啊，这隔道不下雨，看来也有隔山不下雪的地方。好，李逵一听高兴了，那我多谢了啊。李逵啊就奔山那边去了。当李逵转过山脚，有一个村庄啊就展现在他的眼前了。啊，这有个庄院呐，所说的庄院就是大户人家的住的地方，那就叫庄院啊。哎，这个庄院修得很有特色呀，前边是广亮的大门，左右的懒凳，院子里你看那建筑物啊是斗脊飞檐啊，前出狼牙后出煞，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李逵来了兴趣了，这大过年的他们家肯定热闹啊，到了他们家兴许啊还能喝点儿。可是刚到这个庄院的大门口，就听里边是大哭大闹啊，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似的。李逵这时候酒啊醒得差不多了，

这什么动静啊？难道有人在大过年的要行抢打劫？想到这儿啊，李逵来了精神头了。咱前文书也说了，梁山的这些弟兄们呐，都有一个毛病，喜欢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电视连续剧那首歌唱的挺有意思，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李逵今儿个啊，可能想出手，在里边耍完大斧子了，没啥意思，借着酒劲出来了。我得看看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这又哭又闹又喊呐、啊。想到这儿，李逵呀、啊，蹭蹭拔出两把大板斧，就闯进去喽。进了院子一看，哎呀，怎么这样啊？当时他懵了，就看着十几个人拿着刀枪棍棒是一顿乱打乱砸呀，把院子打得个稀巴烂呐。这李逵一进来，院里的人连瞅都没瞅他，就看院子当中啊，有一个黑脸大汉，年纪好像并不太大。你看这个黑大汉呐、啊，用手指着个老汉，一边指一边骂：“你个老东西啊，快把你女儿给我交出来！不给我交出来呀、啊，咱俩的事没完。你今儿个要是说个不字儿，我一棒子把你脑瓜子打放屁。”这一下子可好啊，李逵可红眼睛喽。他也没打听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这一帮人逼着老汉让老汉把女儿交出来啊，这天理何在呀？李逵可不听那个邪呀，手握大板斧大喊一声：“这伙强贼为何要管人家要女儿啊？你们这不是要强取豪夺吗？”这个大汉一回头，哟呵，冒出个黑瞎子呀。东北人管大狗熊啊，就称他为大黑瞎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哪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外边下着大雪，你要想避避雪，你就在那门楼啊避会儿，我们也不撵你，我们的事啊跟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你赶快给我滚一边去。我滚一边去，今天呐，我让你滚一边去。他抡起大板斧咔嚓就劈过去了。这黑大汉一看你还来真格的，正好他手里掐个大棒子，往起一弹，咔嚓一下子就把这大棒子给砍断了。哎呀，这个大汉厉害。紧接着这些人围着李逵就打起来了，李逵这大板斧气得咔嚓的就抡起来喽。这顿抡呐、啊，把对方啊砍伤了好几个。哎呦，这大板斧抡起来都生风啊，别打了别打了。这时候啊，有人喊停，李逵他能听你的吗？正好那个刚才叫号的大汉被李逵这一板斧啊就给砍趴下了。砍哪儿了？砍腿上了，捂着大腿直叫唤：“哎呀呀，好汉爷爷，别砍了别砍了，我这腿呀都快断了。”李逵上去一只脚，哎，就把他踩住了。你知道你家黑爷爷的厉害了吧？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是这么回事。那些人一个个拿着家伙事啊，瞪着眼睛，不知所措了。李逵怕他们背后下手啊，你们呐，要想活命，都得给我跪下。就看被踩住的这个人呐，你们赶快跪下吧。哎呀，这些人也说不上怎么回事，被李逵这顿乱砍呐，砍懵了，一个个呀，在李逵面前都跪下了。李逵这时候把脚抬起来了，他知道啊，我刚才踩着你啊，我担心那些人呐在背后跟我下死手，现在你们都跪下了，我不害怕了。李逵这时候把脚抬起来了，他也知道被砍倒这个他起不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呐，我非把你剁了不可。哎呀，好汉爷爷饶命，你饶命饶命，你让我饶命啊。老汉呢，你说我饶不饶他？这老汉一看这个情况，哎呀，壮汉呐，你饶了他吧，你饶了他吧。我告诉你啊，你别领我情，得领这个老汉情，他让我饶了你，我就饶了你，赶快

那抬走吧。这群人马上就过来了，找块大门板把受伤那个壮汉呐抬走喽。这人被抬走了，院子里也就静下来了。李逵一看，哎呀，那还有一滩血呢。老汉呐，你把这血呀赶紧扫一扫，冲一冲，洗一洗。这大过年的，院子里见血呀，这是不吉利的事啊。哎呀，壮汉，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这外边啊正下着雪呢，也不是讲话的地方啊，你跟我到厅堂里边去吧。就这么着，李逵啊被这个老汉领到了厅堂。道一瞧，李逵啊就看见还有两位呢，一个是老夫人，老夫人身边呢还有个小女子。这小女子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李逵就是再傻呀也明白了八九不离十了啊！刚才那些人是为这个小女子来的。这功夫老汉就问李逵，我说将军呐，您怎么走到我们这儿来了？今儿个是大过年的，您为什么不在家里过年呢？哎呀，我说庄主啊，是这么回事，我们是梁山的兵马呀，我们被大宋的皇帝招安了，现在皇上派我们消灭田虎这伙反贼，我们一出手就得了田虎占领的好几座城池啊。前些日子你没听吗？那城里边打得那么热闹，那就是我们打胜了仗了，把田虎他的手下兵马呀打败了，他们的援军也被我们撵跑了，正好赶上过年呢，我们就好好庆贺庆贺胜利，在城里过年。没想到啊，过年又下了大雪，这是个好兆头。我一个人喝完了酒就想逛逛雪景，没想到出来之后碰了一个先生啊，这个先生好像是个老道，这个老道就说这边啊有庄户人家，我就奔这边来了，到这儿碰见了你们家发生的事儿。我真就不知道你们家到底为什么要得罪这些歹人呢？哎呀，将军呐，既然你们是梁山军，我就放心了。我们早就听说梁山的军马对老百姓才好呢，那真是秋毫无犯呐。前几年呐，还听说梁山军打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盼梁山军早点来呀，没想到今天将军呐碰到您了，您又给我们家解了围，不知道让我们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来来来，我说老婆子，赶快安排人备上酒菜，我要款待款待咱们的这位恩人呐。这老汉发话了，老太婆赶快就安排伙食去了。这大过年的，脚骨都是现成的，也不用上街里买。再说这时候那集市早就没了，过年了谁不得消消停停好好过个年呐？就连超市啊都停止营业了，这都哪儿跟哪儿，那年头哪有超市啊。反正你这么说吧，人家老汉家里边的好吃的确实是现成的，很快就摆了一大桌子，这酒也倒满了。李逵一看高兴坏了，正好刚才在我们大本营还没喝够，这回没说没管了，我得好好放量啊，喝点。这李逵他也不客气啊，哎呀，这下子可就放开量喽。人家这老汉给他倒一碗他就喝一碗呐，这老汉呢也得跟他喝呀。老汉是双手捧着酒，恩公啊，感谢您救了我女儿，这杯酒我再跟您干了。这老汉也确实是真高兴啊。喝了几杯之后，老汉呐借着酒兴，女儿啊过来见见恩公吧，没有恩公搭救，咱家今天可就要惨了。这个小女子赶快上前用双手给李逵道了个万福礼，多谢恩公。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们梁山人呐就这样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今儿个是我赶上了，假如要是武松和鲁智深赶上啊，都得把他们杀了，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啊。好在老汉您给他们求情，
再说我们现在是关。

冠军了，不能随便杀人了，我们要不归顺冠军呐，我今儿个绝不能放他们走，我都得把他们呐砍死啊。将军呐，你可不能杀人呐，这些人咱们惹不起呀，一旦你走了，他们就得拿我们当垫背的呀。李逵就得慰问呐，我说老人家呀，你们家过得消消停停的日子，这些个歹人为什么大过年的到这儿来闹事呢？哎呀，将军呐，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们原来是东京汴梁人，祖上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钱财，我们本来消消停停过着我们的日子，没想到祸从天降啊，这些纨绔子弟他们在京城时时刻刻打我女儿的主意啊，这些京城的纨绔子弟经常到我家去骚扰啊，把我们这小门小户的人家搅的是坐卧不宁啊。你说你看好我的小女儿，你明媒正娶也行啊，可是他们呢，不是这个想挑逗一下子，那个就想占我女儿点便宜，他们的目的是把我女儿弄过去给他们呢做小。你说我们一个好家儿女怎么能平白无故的给人家有钱人做小呢？后来我一合计，在东京汴梁城把产业呀就折腾了，找了个空档，趁他们不注意，我们呐就逃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我一个亲叔辈兄弟，这亲叔辈兄弟就是自己的堂弟。他说到这儿，李逵就问了，那老庄主你贵姓啊？哎呀，壮士啊，多亏你问，我还忘说了，我姓宋，叫宋万，我的弟弟叫宋刚，我们是一爷公孙呐，他呢就收留了我，正好这个村子有个老员外3年前病故了，没儿没女，留下了这么一个庄院呐，我就花不多俩钱儿把他买来了。买来之后万万没想到又赶上了这田虎他们呐在闹事儿，我们想回东京汴梁城又不敢回去，正在犹豫的时候啊，当地有一个恶汉呐，他姓郑，叫郑二啊。这个郑二是踢寡妇门，剜绝后坟，打瞎子，骂聋子，坏事干尽，是好事一件也不干呐。我的叔伯弟弟也是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根本就惹不起他呀。他们这些歹人呐，到处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啊，无恶不作，我们躲都躲不起呀。结果啊，他们就发现我的女儿年轻美貌，他就想应下彩礼，可是我们一个好家儿女根本就不能跟他们成亲呐。当地的官府衙门都瘫痪了，也没有人管事儿，再说这兵荒马乱的，谁敢惹他们呢？我们真怕他们呢，他们就趁这么机会呀，到我家里应下彩礼，我们不干，他们不答应，这不吗？大过年的，他们就要抢人呐！您来得及时啊，您再晚来一步，这有可能生米就得被他们做成熟饭了。我们真感谢您呐，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将军呐！我们不瞒您说呀，您走了他们再来怎么办呢？实在不行啊，你们就在军营里边给我家小女找个人家就算了，我们这好家儿女不能嫁给这些歹毒之人呐。要说老汉说的这番话也是肺腑之言，这李逵一合计，哎呀，我这个模样长得像大熊瞎子似的，如果我这模样长得要像燕小乙，我就把他娶过去得了呗。这都哪跟哪儿啊，在水浒传上这不说啊，还真就没写说这个李逵啊有邪门歪道的心。不过呀，这人之常情啊，男大当婚，女大得当嫁。李逵啊想的是，哎，这燕小乙小伙长得可俊俏啊，

如果我要是当个媒人，从中和和稀泥儿，让这个小美女嫁给燕小乙可不错。这燕小乙上东京汴梁城，那李师师都看好了。可是那李师师人家有主了，人家是皇上的情人啊，他也不敢给皇上戴绿帽子，他才认了一个干姐姐。我看哪，得了吧，

0: 谁？
1: 这谁呀？原来是郑二的哥哥，叫郑大。这郑大呀，可了不得，在当地是有名的黑恶势力的头头。他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武功高强啊，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在这一带一提起郑大，方圆百十里地没有一个不惧他的。原来这些官府衙门都被他买好了，官府衙门干不出的事儿啊，他都敢干。他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呀。他弟弟就仗着他在这一带也是独霸一方啊。郑二来抢亲，没想到这腿被黑旋风李逵给砍得滴里当啷的，被抬回去了。好在找红裳先生啊，给他包扎上了，这腿能不能保住那都不好说了。就有家奴院工给郑大送信儿。这郑大一听说把郑二砍了，什么人呐？说是一个黑将军，好像是宋营里边的将军。宋营里边将军都是水泊梁山一些好汉呐。好，我郑大早就想会会水泊梁山这些泼皮无赖。水泊梁山这些人，他们仗势欺人，聚集了100多个好汉，在梁山独霸一方，后来归顺了朝廷。这回代表朝廷来讨伐田虎，我看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吗？今天呐，我让你有来无回。就这么着，他带了100号自己手下的这些恶徒啊，就赶到这个庄院喽。这些人真要是把李逵堵到这儿，你黑旋风李逵浑身是铁，能免几个钉啊？这回看来李逵啊，恐怕出不去喽。这些人把这个大院子一包围起来，把这门口也堵上了。当他们撞开了大门，把这个老汉吓得呀，当时啊，扑通一下子坐在地上起不来了。哎呀呀，看来这郑二报仇来了。恩人呐，你能跑跑吧，我们命苦啊，我们只能啊把我们的女儿献给人家了。恩人呐，你赶快跑吧，这还有个后门，从后门跑也跑不了了。怎么说，人家把后门也堵了。这功夫就听这些人呜嚎火喊的，黑鬼你给我出来。李逵这功夫这酒也没少喝，再说他原来就喝这酒来的，这几杯酒喝的是热血沸腾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又敢回来找我报仇，看我的。他腾腾腾腾啊，几步就跑到院子当中，把两把大板斧就操在手中了。我李逵跟你们战他200回合。在这个当口，就听有人喊了一声，黑旋风李逵你跑不了了。看来又有一些歹物之人前来帮着这郑大来了。哎呀，这回李逵呀，你别说不想跑，你就真想跑你也跑不了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家评书五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六千多集，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李逵在大年三十这天呢，本来挺高兴，大家是连吃再喝呀，又唱又跳。这就到了下半晌了，外边的雪也快停了，不过呢还飘点小雪花。他一合计，我跳舞你们也不愿意看，也没人陪我喝酒，你们倒行啊，都能找一些趣味相投的人，不是摸点小牌，就是掷个骰子。我干嘛去啊？我还得找地方喝酒去。他栽栽愣愣的就出了城了，拐了个三弯，正好到了一个庄户。他的意思就是有酒馆，我再喝一顿。你也没合计合计，大年三十谁家酒馆还开业呀？他想的是不是太天真了？结果呢，他到了这个庄院呢，正赶上啊一伙强人要行为不轨，趁着大年三十啊来抢媳妇来了。该着这个曾二倒霉，被李逵一板斧啊就把腿给砍得滴里当啷啊，就是没掉下来。他带的这些帮凶就把他抬回去了，李逵呢就在这喝上了。本来这喝点酒他就应该回走了，可没想到外边乌闹火喊，人家在郑二的哥哥郑大可不干喽。郑大这个人呐，力大如牛啊，据说这个人扛起过一头毛驴子。说是有一次啊，他牵个驴去驮一袋谷子，到了一个河边，这驴啊他不走，就是不过这河沟，他怎么拽这驴也不动弹。后来把他气的往驴肚子底下一钻呐，一个手掐俩驴腿呀，连这头驴再加驴背上这袋谷子都扛起来了，连驴带谷子他扛着过河了。你说这人力气大不大？后来这个人在江湖上就成了一个恶霸了。物以类聚，是人以群分呐，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大青虾就找小虾米啊。这个郑大他就结交一些社会上乌七八糟的这些人呐，仗着官府的势力，在这一带是横行乡里啊，无恶不作，坏事干绝了。还是那句话，他二舅不得意，他老姨也烦呐，吃一锅拉一炕，弄不好抹一门框。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比喻，这就说明到哪儿他们这臭味都远扬啊。你说这些人这么干，他老百姓就不消停啊。再说郑二呢，看好了人家这小女子了，人家老宋家是正经八百的过日子，人家呀在东京汴梁城那么好的条件，人家都不愿意给这些达官显贵做小，人家怎么能嫁给你呢？啊，你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可眼下兵荒马乱的，老宋家他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啊，这官府衙门都不管事儿了。哎呀，这老宋头啊一合计，完了完了，干脆啊我们一家人就死了得了，他就做好最坏的准备了。没想到今儿个碰到李逵了，结果李逵这下子又给他们惹祸了。哎呀，这老宋万可就犯愁了，壮士啊你跑吧，你要保住命，我们就是认可死了也值个啊。看来这个老宋万还真是个刚烈之人呐。李逵一合计，我跑什么跑啊，刚才老人家是你拦挡，你要不拦挡，我这几斧子就把他劈了。 我看你老人家的面子，我才饶他们的命啊。其实这宋万不是不想把他祸害了，宋万也担心你把他杀了，我们也好不了。你饶他一命，起码他不能对我们下死手啊。没想到这可真是农夫和蛇呀，当时把他杀了不就没事了吗？这回可好，人家把哥哥叫回来了，又领来了一大帮歹徒。你说这李逵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没想到这个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李逵，你走不了了。李逵一听，谁啊？喊谁？喊李逵走不了了？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当然熟了，谁呀？浪子燕青。这浪子燕青怎么回事啊？浪子燕青跟李逵他们俩呀，这关系多多少少的比别人要密切一些。要说这个浪子燕青啊，别的能耐没有，就能收拾李逵。李逵也是有这个贱骨头，别人啊还真就欺负不了他。浪子燕青要收拾他呀，把他收拾得规规矩矩的。浪子燕青那相扑技术啊厉害，经常拿着李逵啊当靶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陪练。燕青拿李逵当陪练，你想这功底儿可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能摔倒人员呢？不就是拿李逵这个大块头当靶子练的吗？要是没有李逵这个陪练呢，还真就不一定摔倒这个人员呢。人家燕小乙和铁轿子月河有那个好嗓门，小哥俩这一吊嗓，哎，把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也就是啊那哆来咪发嗦拉西那几个音呢，哎，能找一找。有的时候该高音的时候啊走高音，该低音的时候走低音。李逵不管那套啊，你们只要唱我就跳，大家伙都很烦，不愿意看了。不愿看可是不愿看呢，喜欢听。因为这月河和燕青唱的味儿正啊，等李逵觉得没意思啊，他就不跳了。他也来气，我跳得这么好，你们不给我鼓掌，那我自己喝酒去。他喝着喝多了，他走了以后，人家又聚到一块儿，又开始唱了。唱着唱着就到了晚上了，到了晚上大家伙得包饺子。这三十的饺子大家伙包，你光靠厨子包不过来，怎么办呢？一起动手包呗。后来宋江啊就下了一道令，这也不是什么令，就提出个建议，说谁吃多少包多少。大伙一包饺子，不对呀，发现少人，李逵哪去了？你说李逵回来，咱们把咱们包的饺子都自己吃了，他不得抢咱们的吗？啊，对呀，这李逵上哪去了？刚才天下着雪他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行，赶快找找他去啊。一打听，说是他呀出了城门了。守门的士兵不光不敢拦，还不敢问。你说你一问铁牛，真上了劲了，打你两巴掌啊，那是轻的，再给你两斧子，那你可够倒霉的了。宋江也着急了，派大伙啊，咱们分头去把铁牛找回来。浪子燕青跟石秀杨雄一伙儿，带着一些小喽啰兵啊，就出去找李逵去了。他不光一伙儿啊，还有三四伙儿，分东西南北。这好几伙儿一块一出去，一边走一边喊：铁牛啊，铁牛在哪儿呢？赶快回去，要包饺子了。怎么喊也没动静。哎，你说这功夫大家伙都凑合到这个庄院了。因为过了山弯啊，那边雪不大，你看有隔道不下雨，可没有隔道不下雪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恰恰是隔山不下雪。到了山这边，就看地皮上啊就薄薄的一层雪，这雪是赶着下赶着就化了。河南河北交界那地方啊，天气跟北方不一样，春节的时候气温也就是零度左右，最多最多是零下个四五度。再说这地皮上啊都有一定的温度，这雪一化呀， 就看不到脚印了。哎呀，这铁牛上哪儿去了？他们一抬头就看前面有个大庄户，再一看，哎呀，坏了！就看这个大庄院门口站着能有好几百人呐，这些人都拿着刀枪棍棒，是斧钺钩叉呀。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啊？怎么能把一个庄户人家给围起来呢？啊，这可不是平时啊，这是大年三十啊，眼看天就黑了，要吃饺子了。你们干嘛？大过年的要抢劫人家大户？燕青反应的快呀，肯定是铁牛出事了。弟兄们，掏家伙！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是干什么的？对付这突发事件，精神头是一个比一个足。大家伙蹭蹭蹭蹭就把这腰刀都拔出来了，带的这些小喽啰兵，他们都带着家伙事呢。浪子燕青喊了一声：“弟兄们，咱们赶快上去，有可能铁牛被他们围住了。”这一句话真好使，大伙都醒过枪来了。对，呼啦一下子，大家伙就围上去喽。这些人很快就把那伙人给围住喽。这功夫李逵啊，正抄着把火呢，要跟人家大战200回合呢。燕青喊了一声：“李逵，你哪里跑？”一喊呐，李逵听明白了，这是我兄弟来了。李逵可来精神头喽，他从里边开始抡起大板斧，冲着门口就砍上喽。他从里边往外砍，外边的人呐往里边杀，这就乱套喽。这个郑大确实了不得，他抡起了大铁棒子，噼着啪嚓呀就迎战李逵呀。你还真别说，李逵呀这两板斧还真就没把他砍着。这个郑大可真是不简单呐、啊、这大铁棍子一抡呐、啊、嘁哧咔嚓就把李逵这斧子给抡掉了一只啊。李逵剩一个大板斧了，得了，我两手举着板斧迎战这个郑大呀。这两人在院子里打起来，外边燕青他们可得手喽。你看这些乌合之众啊，虽然来的时候气势汹汹，一看人家宋军来了这么多人，他们也知道啊，我们根本不是人家官军的对手，跑吧！呼啦一下子都散喽。这时候李逵正在院子里轮着这一把斧子迎战这个郑大呀。燕青一看，我还跟你玩啥呀，在后边扑就是一刀，就把郑大呀给结果喽。这个恶徒郑大呀，干了这么多年坏事，今儿个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呀，把他撂倒了。铁牛也松了一口气啊，哎呀，小乙哥呀，你来得及时啊，你再晚来一步，我剩一把斧子还真就对付不了他。这个黑汉子还真有两下子，来来来，把他先拖出去。大家伙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就拖出去了，那几个砍伤的把他们也都抬起来，回去让安道全呐给他们配点药，能治给他们治一治。不管怎么说，他们不是主犯。这时候赶快是通知宋江啊，因为出这么大的事儿，这必定是杀了人呐。宋江他们是官军了，这官军得执行官家的法律，什么朝代啊都得有法律，大宋朝也有大宋朝的法律。当时的法律啊，那法条很简单，不像现在什么民法呀、婚姻法呀、什么森林保护法呀、又什么环境法呀，没那么多，基本上就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对这些犯奸作科的惩罚就特别的重。打个比方说吧，武松杀了潘金莲，杀了王婆，还杀了西门庆，什么原因呢？他嫂子跟西门庆通奸，合谋杀死了武大郎。你别看武大郎身材矮小，那也是一条生命。你们因奸情杀人呐、啊，那也是重罪呀、啊。武松把他杀了，就等于武松替朝廷执行了法律了。不过武松呢，也有不对的地方，你得通过法律解决。可是武松通过法律解决不了啊。没办法，只好自己采取行动。 后来这西门庆也死了，县大老爷一合计，得了吧，武松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公安局还管点事儿，为咱们官府衙门也是尽职尽责呀，判个发配孟州城，这不就捡了一条命吗？咱这里介绍的就是大宋朝，对这因为奸情杀人的罪呀、啊、判的就重。那么这回宋江听明白了，这些人大年三十来抢媳妇儿，那也是重罪，当时就以官府的名义行文，也就是下了裁决书啊，这个郑大呀死有余辜，他要有家属的话呀，让他的家属把他埋了算了。对燕青杀人，那就等于燕青代表官府衙门对他实行了惩处，无罪。宋江他是先锋官，他完全可以做主，就这么着这事儿就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李逵还没处理完呢，李逵有个想法，偷偷摸摸的就跟他大哥宋江说了。他大哥一听，哎呀呀，铁牛啊铁牛，你这个主意想的可真好啊，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什么事儿啊？李逵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小美女啊嫁给浪子燕青。书说到这儿啊，咱就得介绍介绍古代的婚姻。世上无媒不成亲呢，早年间一男一女要想结婚成家成为夫妻，必须得有媒人，那叫明媒正娶，也不用什么民政局啊，也不用什么街道办事处，只要有正式的媒人，还得有婚约。那婚约都是啊大牛皮做的，这牛皮文书跟这个婚约都有关系，双方父母都得签字画押，媒人呢作为中间人，哎，他就起到了双方介绍的这么个作用。为什么现在的媒体媒介这些中介机构啊都是打婚姻那儿来的，这宋江和李逵亲自担当媒人呢，跟这个宋万老汉就把这事提出来了，一家女儿百家求。这个郑二呢，他采取的手段是强取豪夺，要霸占你家小女子。我们不是，我们是大宋朝的先锋官和铁牛将军呐、啊，正式的做媒人，为你女儿保个媒，你看怎么样啊？这老汉是求之不得呀！哎呀呀，恩公啊，恩公，那是我老汉求之不得呀！你们梁山这些好汉，我早就听说过你们仗义疏财、助人为乐呀，净干好事儿。你们赶上雷锋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反正那年头也没有雷锋这名词儿，就这意思呗。就说呀，水泊梁山这些人有好名声，老百姓对他们评价确实很高。既然这有媒人了，这婚姻肯定是就成了。要说李逵他着急呀，我说今儿晚上就三十了，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啊，这大年三十这成亲是好事啊。后来大伙说别三十成婚了，咱明天办婚事呗，明天是大年初一。对呀，初一娘娘十五关呢，咱就正月初一娶媳妇儿。好，你得给人家老汉有点准备呀，你不能当天晚上就成亲，刚才这院子里还打了噼啦啪啦的，你说成亲呢也不得吉利。好吧好吧，那就明天成亲。得了吧，这天也不早了，大家伙就别回去了，在老汉这吃饺子吧。还有的人说了，不行啊，我在咱军营啊还包了不少饺子呢，我要不吃那剩了给谁吃啊？别管了，你呀、啊、包的那些饺子下顿吃，咱大伙儿动手，就在这老汉这儿过大年三十。这老汉马上就开始把这大灯笼也挂上了，又把鞭炮准备好了，噼里啪啦得放一放啊，哎，得是崩一崩晦气。老汉是非常高兴啊，领着家人热热闹闹的跟宋江他们过了一个大年三十。第二天早晨呢，人家宋江提前把这信儿就捎来了，干嘛呢？让宋二娘 还有扈三娘，你们呢也别参加

0: 战斗部队序列了，你们就帮着这个燕青未来的媳妇儿收拾收拾，打扮打扮，给化化妆，你们俩呀就当伴娘吧。然后咱们这边呢得准备新房啊，让他们夫妻俩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接下来就入洞房。好，哎，你看说起来多容易，办起来呢也不慢，梁山人办事快呀，就按这个程序办吧。要说这时候最高兴的是这个小女子啊，这小女子已经看到燕小乙的打扮喽。哎呀，我可真有福气啊，我能嫁给这样的小帅哥，这可真是我一生的幸福啊。这老头老太太也挺高兴，女儿啊终于有了主了，这个主啊还是梁山的好汉。水浒传流行着一句话，男子无妻前无主，女人无父身无主啊，这不是吗？这回老汉的女儿身子有了主了，再也不能受气了。这燕青也有主了，燕青兜里的钱有主了，他那个干姐姐再给他点钱财，他就完全可以存在自己媳妇的手里了。燕青也挺高兴啊，哎呀呀，这可真是个小美人坯子，怪不得东京汴梁城那些小公子王哥看的都直眼馋呐。我燕小乙呀也是有这个艳福，这个小女子从今以后啊就属于我燕小乙的私有财产了。你看水浒后传，那么燕青有不少后代，据说呀燕青和这个小女子的后代后来啊在陕西这一带就发展起来了，那老燕家在陕西也一大户啊。不过这个陕西燕氏家族后来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归了回教了，变成回民了。关于这部书咱们不在这个水浒传里讲了，咱们将来讲到羊皮筏子的时候，哎，再讲燕小乙的后代，那是下部书了。话还得说回来，浪子燕青成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等到了娶亲的时候，好热闹啊，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也都高兴坏了。不过也有一些呀很眼馋，哎呀，这燕小乙可真有福气啊，这个小美人一会儿就进入她怀抱里了。是啊，哎呀，燕小乙的被窝里又多个人儿，得感谢谁呀？得感谢李逵。李逵这回呀趾高气扬了，你们不愿意看我跳舞，你们那得溜须我，我再保护哪家女子啊，碰见那些可恶之人，他们抢不走的美女我都保护下来，到时候我挨个给你们批发。哎呀，李逵啊想的倒挺天真。不过这时候这四义也请来了，四义是谁呢？当然得个卢俊义。卢俊义既是宋江的哥们儿，也是燕青的哥们儿，还是燕青的师傅。不过到了水泊梁山以后啊，这辈分都打烂了，通通都是哥们弟兄，36天罡72地煞嘛，都是星星。好了，既然都是星星，说白了就是上帝造的石头筷子，那么这石头筷子不管大小啊都是一个档次了。大年初一这天呐，正当午时，浪子燕青的婚礼就开始了。那时候也没有中央电视台，也没有什么媒体，不过梁山这些哥们儿啊都来参加祝贺呀。按照程序都走完了，等夫妻对拜结束之后，大家伙就开始开怀畅饮呐，铁轿子月河，铁笛仙马林，开始当场献艺。李逵还要来伴舞，鲁智深看不惯了，我说铁牛啊，你可别舞了，你再舞啊大家伙又扫兴了。
1: 我扫兴什么了？我要总这么扫兴，咱们梁山的弟兄可高兴了，有欺负民间小女子的这些采花盗柳之人，我把他救下来，我不又给咱们梁山的哥们儿多找了一个媳妇儿吗？说完以后，大家伙是哄堂。

0: 笑啊，得了，别笑了，浪子燕青的婚礼正式开始了，照样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接下来是夫妻对拜，然后就得入洞房啊。入洞房是好事，可是这入洞房啊，有好多个说道啊，这些个说道啊，可就把浪子燕青给带来麻烦了。究竟带来什么麻烦呢？这一入洞房，浪子燕青啊，可丢了丑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表示，今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7月20号，有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已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说辛马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明天白天，江汉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等地较易发生中暑，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及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四川东部局地极易发生中暑。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探月的核心目的地？无人探月任务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此外，最近美国纽约爆发军团病，至少67人感染，已经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空调里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今天是国际月球日，今年的全球主题为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同一个未来。半个多世纪之前，人类首次踏上月面的那一步，为全人类打开了深空探索的大门。而在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以自己的节奏，不断书写着属于我们的探月新篇章。近期两则重磅航天进展，恰巧印证着这份前行的脚步。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星舰已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在开展发射前总装测试，预计下半年就将启程奔赴月球南极，去解锁这片极地区域的水冰和地质密码。与此同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全球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落地突破，既为后续高密度航天发射打下了基础，也让载人登月的愿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那月球南极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全球航天强国的竞逐热点？探明月球的水冰对未来建月球基地、走向更远更深的深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突破除了降低发射成本，还会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这些看似遥远的探月工程又会给咱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哈，每年其实
1: 表现的都会更加自信。因为中国通过自己的科研人员自己制定的技术路线，成功的完成了绕落回的全链条的工程任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那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个结果。而且中国的探月工程实际上更加向全人类明确了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看到西方大国一般强调的都是对于月球的竞争和竞赛。但是中国在所有的太空工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类的合作和开放，共同的共赢是最主要的色调。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在月球还是在太空里，中国的动作越多，可能在人类的太空行动中合作的色彩就会越重。
0: 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的新进展。大家比如说非常关注嫦娥七号已经运抵了文昌发射场呢，下半年呢就要出征月球南极了。所以这一趟任务我们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嫦娥七号如果简单来说，我们一言以蔽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寻找水冰存在的实体证据。那嫦娥七号这次它着陆的地点和它携带的探测设备就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嫦娥七号它着陆的地点将是月球的南极。南极是月球上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太阳光呢没办法直射的位置。而这个地方呢，存在着很深的。

0: 陨坑，这些陨坑呢，有的深达数千米。那这么深的坑，太阳又不能直射，就意味着坑内有巨大的阴影区，温度非常低，可能低到零下230度左右。
1: 嗯，
0: 那这么低的温度，没有阳光直射，就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土壤中如果有水冰的话，它不容易被挥发掉，因为没有阳光，温度很低。
1: 对，
0: 所以如果月球上有水冰的话，那么南极的深坑里是最有可能存在实体证据的。
1: 嗯，
0: 所以嫦娥七号着陆在这儿。那光着陆在这儿还不行，因为嫦娥七号不能自己进入深坑。
1: 嗯，
0: 所以嫦娥七号除了携带了巡视车之外，还携带了一个跳跃器。
1: 嗯，
0: 很神奇的一个跳跃器。
1: 嗯，
0: 它可以带着缓冲脚自主的跳跃至少3次以上，能够跳到深坑里去。
1: 嗯，
0: 它会跳到深坑里。
1: 嗯，
0: 在黑暗的深坑里钻探1米以上的深度，来寻找这些黑暗的地带、寒冷的地带，在土壤的深层有没有水冰的实体证据。
1: 嗯，
0: 如果真的是结果是确认的话，那我想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南极找到水冰的实体证据。
1: 是，
0: 有可能对于月球极地水的储量和形态给出一个非常确实的论断。那这个对于探月意义简直太重大了，所以嫦娥七号被寄予厚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干的事情太重要。
1: 嗯嗯，应该说降落在月球的赤道附近，相对来讲从工程上是容易一些的。在极地地区去进行着陆的话，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月球南极的探索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原因。这儿确实有挑战，但是这儿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很大的科研的价值。那如果未来我们探明了南极地区有足量的水冰，那对未来比如说我们建设月球基地也好，包括开展其他的深空探测也好，到底可能会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0: 嗯，我们人类想在月球上建立科考站也好，或者说未来长期居住的科考站，甚至是可能有更多的人员要长居在月球上，
1: 嗯，
0: 那水是必备的生存资源。
1: 对，
0: 同时水对于人类也是一个生产资源。
1: 嗯，
0: 那对于航天来讲更是如此。
1: 嗯，
0: 航天员需要的水可以从月球的水冰中直接提取，因为这个水可以很快就变成可以饮用的水。
1: 嗯，
0: 那很简单。
1: 嗯，
0: 那对于生产来讲，水电解之后形成的氢氧，
1: 嗯，
0: 可以作为火箭的燃料直接使用。
1: 对，
0: 那在月球上使用氢氧发动机，如果让火箭在月球上升空的话，考虑到月球只有地球1/6的重力，
1: 嗯，
0: 那么从月球作为中继站飞向更遥远的天体，比如说火星，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1: 嗯，
0: 那相当于月球就成为一个地球通往地外天体的中继站，大家可以在这里哎加上燃料发射。
1: 嗯，
0: 那么月球的水有多少，水是什么形态的，对于人类能否以月球作为中继飞向深空就尤为重要。
1: 嗯，
0: 同时呢，水还能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在月球上建房子，现在有月壤，那么可能还需要水来进行把月壤加工成我们需要的这种固态形状。
1: 嗯，
0: 来月球上建房子，无论是 3D 打印好还是用的月壤制造成砖块也好，我们都需要水来提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1: 嗯，
0: 所以水呢，对于人类对月球的考察和利用以及开发尤为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资源。
1: 嗯，没错啊，既可以供比如说航天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同时呢，在建筑包括航天领域，水都会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探明月球的水的形态包括这个量是怎样的就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已经走完了绕落回三步走，那接下来呢，整体的路线图可能大致是什么样的，那这些无人探测任务将会给未来我们的航天员登上月球提前做好哪些铺垫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嫦娥六号完成了这个月背的取样返回之后呢，嫦娥七号实际上就是把任务点定在了南极水冰的勘探。
1: 嗯，
0: 同时嫦娥七号还肩负着一项重任，就是为载人登月的选址做初步的勘察。
1: 嗯，
0: 同时也会勘察一下未来。

0: 果假如说要建立页面的科考站的话，那么这个位置选在怎样的点比较合适，所以他会做一个大范围的地形地貌的勘察，这是嫦娥七号的任务，但是水兵是它的核心任务。
1: 嗯，
0: 此后呢，嫦娥八号呢将肩负着更前一步的任务，比如说月壤的 3D 打印的试验在月面上进行，
1: 嗯，
0: 包括水冰的提取实验，因为嫦娥七号如果是找水冰的话，那么嫦娥八号要试一试水冰在月面上是否可以提取，现实提取，
1: 嗯，
0: 并且考虑月球站在一些基本技术在月面上进行测试，
1: 嗯，
0: 这是嫦娥八号的任务。那未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做的，比如说2030年以前要为载人登月做好前期的全部准备工作。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在30年到35年之间呢，会对无人驻守的自动的科考设备以及有人值守的科考设备做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目标是中国要建成月面的有人值守的长期的科考站，但是这个科考站呢将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可能会为更多的人提供科研资源。
1: 嗯嗯，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从嫦娥三号落月到嫦娥六号带回月壤，再到如今奔赴南极，那这些年中国探月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月球工程其实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呢，我们解决了绕落回的全部技术问题。
1: 嗯，
0: 那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绕，那么就是你要绕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把航天器发射到地月转移轨道上去。
1: 对，
0: 那你要有很棒的火箭，有很棒的深空测控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探测器要被月球的引力捕获进入到环月轨道。
1: 嗯，
0: 而且你还要调整它在环月轨道上的姿态，这样你才能够在月球上空不断地绕着它转，对月球进行勘察，对吧？
1: 嗯嗯。
0: 那接下来是落，落就难度更甚，难度系数要增加很多。那这时候你要在月球轨道上不断地减速，让它向月球前进。
1: 嗯。
0: 但是你又要保证探测器要完好的缓冲方式落在月球上，这样才能算是成功。
1: 嗯。
0: 那中国也完成了，我们探测器通过火箭的缓冲减速，最后完美的站在月球上。然后呢，就是巡视，我们月探测器上带了玉兔巡视车，
1: 嗯，
0: 对月球进行了长期的表面勘察。最后呢，是回这一步呢，难度系数可以说翻着跟头的向上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仅探测器要落在月球上，同时我在取样提取月壤的样本之后，还要把样本转移到探测器的上升段上，在月面上像小型的航天场一样，航天发射场一样，再次的发射升空，
1: 嗯，
0: 重新进入到环月轨道，然后在环月轨道上跟我的轨道器对接之后，加速返回地球。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1: 嗯，
0: 就像当年阿波罗登月一样的无人微缩版。
1: 嗯，
0: 虽然没有航天员参与，但是全过程这个所有的环节跟载人登月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航天器的体量都非常小，技术难度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我们小，但没有是无人驾驶的，而且自动化程度非常之高，这是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最重大的突破。
1: 嗯嗯，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呢非常期望，是因为我们在无人探月的过程中，所有的绕落回的全过程使用的技术跟载人登月非常相似。
1: 嗯，
0: 那它意味着很多关键技术中国都正在迅速的突破，所以在2030年中国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载人登月。
1: 嗯，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看法呀，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看月球啦，去看看月亮啦，那它对我们的航天产业包括科技发展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呢？
0: 探月工程对于航天产业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首先来讲，你要探月，你就要有大推力的火箭，
1: 嗯，
0: 你要有非常成熟的深空测控技术，否则你探测器出去你也看不见它，跟它无法通讯。
1: 是，
0: 包括高精度的天体导航技术，包括你所有的航天器上和火箭上使用的特种。

0: 的航天材料，在极端环境下，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下能够稳定工作的电子元器件技术，
1: 嗯，
0: 这整个的航天产业链都会随着你的探月工程形成的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1: 嗯，
0: 因为探月工程它带来的很多挑战就直接要求你的航天产业各个技术都要进行一次迭代式的升级。而这些技术呢，在无论是在民用还是在航天领域都会有很强的外溢现象。我们说的外溢就是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环境，比如说一些航天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工业中的隔热，轻量化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比如说家居房子或者一些工程材料上，
1: 嗯，
0: 精密的测控你也会在工业上大量的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包括一些无线电的包括一些通信技术可能会出现在国产的手机上，
1: 嗯，
0: 包括对于一些精密的制氧技术，高精度的遥感可能会在我们的医疗、能源、农业、气象和自动驾驶领域都会有应用。其实我们可能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每当遇到一些新的工业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签说这个产品里应用了某航天过来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直接的说明。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非常顶尖的工业技术，很有可能它最初的原发或者说它缘起的原因就是某个重大的航空航天工程。
1: 嗯嗯，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航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间站进行的一些科学实验，可能未来啊，这些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也确实特别的期待。在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那刚才呢，我们梳理下来发现，想要把更多的载荷送上月球，甚至未来把航天员送上月球，那运载火箭就是最核心的底气了。前不久，长征十号乙首飞，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不仅刷新了中国火箭的能力边界，也为载人登月和商业航天打开了全新的想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火箭技术升级背后的门道。继续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王主编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嗯，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尝试以回收的视频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个火箭然后它返回之后能精准的落进海上的一个大网兜里面，所以这一套网系回收它关键的这个完整流程到底是

0: 样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基本的过程。
0: 嗯，
1: 就跟我们看到的其实差不多。
0: 嗯，
1: 就是火箭在发射升空以后呢，它会在大概70-80公里的高度，这个助推段就是第一级跟第二级会分离。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回收的就是那个最大的第一级。
0: 嗯，
1: 那第一级在分离之后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像传统的火箭，你不做任何的回收处理的话，它就是自由落体了。
0: 嗯，
1: 那么就像地面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地球回归，最后是这个以坠落的方式，这个会毁掉。
0: 嗯，
1: 那如果你回收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要依靠一些气动的舵面调整火箭的姿态。
0: 嗯，
1: 你不能让它直接肆无忌惮地掉下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上有几个小的舵面，有四个，这个叫
0: 山
1: 格舵。
0: 哎，
1: 它会不断的偏转，来保证这火箭呢，以一个比较理想的姿态向下坠落。那么在坠落的过程中，它是不断加速的，如果你不控制速度的话，那它就会还是会摔坏。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剩一点燃料，用它的火箭发动机不断的向下喷射来抵消这个不断的加速。
0: 嗯，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发动机给它踩刹车。
0: 嗯，
1: 它不是往下掉吗？
0: 嗯，
1: 那我用发动机往上顶，它就不断刹车。
0: 是，
1: 这就意味着你的发动机要多次的启动。
0: 嗯，
1: 哎，启动减速关机再启动，让它的减速过程非常的柔和。
0: 嗯，
1: 这在航天领域这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
0: 没错，
1: 在这个过程中你光解决了这两点还不行。
0: 嗯，
1: 你还要解决一个下滑轨迹的问题，你不是要让它回到你那个网兜里吗？对吧？
0: 嗯，
1: 回到网兜里它就必须得精准的落向那个网兜。
0: 嗯，
1: 所以火箭呢不仅要调整姿态，它还要依靠这个山格舵和它的发动机的偏转来控制它下滑的轨迹，让它精准的向这个回收平台进发。
0: 嗯嗯，
1: 所以这几项技术如果你都能解决的话，那么剩下的其实就交给你的这个回收最后的回收挂钩技术了。
0: 嗯，
1: 因为火箭上我们看到有四个非常轻盈的挂钩。
0: 嗯，
1: 它会跟这个回收网系中的井字形的四根缆绳最后勾住。
0: 嗯，
1: 相结合并且锁定，让火箭呢最后悬挂在这四根回收缆上。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的支撑脚着陆，或者说筷子夹火箭这样的回收。
0: 嗯，是的。
1: 甚至一度认为呢，这个可能算是应该算是回收的一个
0: 标准答案了。
1: 天然，哎，对对，模板。
0: 嗯，
1: 但是这次回收呢，其实很让中国的这个百姓感觉到提气的一点就是，
0: 嗯，
1: 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展示了火箭回收的中国方案。
0: 嗯，
1: 而且我们中国方案在这套向全球公开的回收流程的这个画面里，证明了我们的工程师不管他们是否年轻，
0: 嗯，
1: 但是他们的方案在工程上绝对可行的。
0: 没错，
1: 而且火箭完美的实现了回收。
0: 嗯，
1: 要知道这次长征十号的回收意义很大，因为长征十号不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品。
0: 嗯，
1: 它是一个很大的家伙。
0: 嗯，
1: 长征十号回收的新一级是一个直径5米、长40多米的大家伙。
0: 是的，
1: 这么大的一个火箭，意味着中国的回收技术可以承载中型乃至大型的运载火箭。
0: 嗯，
1: 而且长征十号在中国的火箭家族中的地位很特殊。
0: 嗯，
1: 长征十号的基本型实际上是为了中国未来的登月准备的。
0: 嗯，
1: 一直都有传言说长征十号将未来承担着载人登月的主要任务。
0: 嗯，
1: 那长征十号的现在的乙型就是这次实验的型号，应该是长征十号在基本型上衍生出的一个商业扩展型。
0: 嗯，
1: 换句话说，长征十号是一个以模块化组合的火箭，它的助推器和新级全是5米直径的。
0: 嗯，
1: 而且使用的发动机也是通用的。
0: 嗯，
1: 这是中国火箭的一个

0: 态，这其实已经很难了。而且呢，这次有一个关键词是海上啊，对吧？下面是有一个回收船的，这个回收船在海上之后面对风浪，它也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姿态，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你才能好好的把这个火箭给回收的好。那我们用这么高的这个工程的这个难度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收技术，这跟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一种之前的这种垂直的回收的方案相比，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这样的回收方案呢，首先在海上属于一个机动平台。
0: 嗯，
1: 那如果是像这个原来美国这种方案呢，它实际上它这个回收点是固定的。
0: 嗯，
1: 换句话说呢，火箭从这里发射，它只能回到这里。
0: 是。
1: 那我们现在这样呢，可以选择一个最有利于回收的位置。当然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中国这个网系回收以后也会变成一个陆地平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如果能够在海上机动平台回收，我相信工程师们也一定会想到可以在陆地上应用同样的回收方案。
0: 没错，
1: 只是可能设施要建在陆地上。
0: 对，
1: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移植过去的。
0: 嗯，
1: 那而且中国的方案其实好处在于呢，更除了选址的灵活性之外呢，还有几点非常特殊，因为我们把更多的回收的难题留给了平台。
0: 嗯，
1: 我们看到其实马斯克的回收呢，四个支撑角只要有一块平坦的平地给它就可以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回收系统呢，实际上是比较先进和复杂的。
0: 嗯，
1: 那这样火箭就可以去掉那些复杂的支撑角。
0: 嗯，
1: 因为火箭呢，如果有支撑角的话，那个数吨的重量呢，是很浪费载荷的能力的。
0: 没错，
1: 如果我们的火箭把它替换成四个小挂钩的话呢，我就能把节省的重量用来发射更有用的卫星。
0: 嗯。
1: 同时呢，由于中国不是用支撑角来着陆的，所以火箭在最后的挂钩之前呢，不需要精准的悬停。
0: 嗯，
1: 那这样呢，也能够节省宝贵的燃料。另外，由于我们在回收的时候，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实际上是根据火箭的姿态呢，在不断调整的。
0: 嗯，
1: 它可以调整位置，就意味着它跟火箭之间的容错的友好性是更好的。
0: 没错，
1: 火箭即使有点误差，偏了个一米甚至更多一点，
0: 嗯，
1: 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可以用自己的调整来把这个误差给消失掉，
0: 对，
1: 抵消掉。
0: 对，
1: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创意。
0: 嗯，
1: 就我们实际上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双向调整的方案，解决了整个系统的高度的可靠性。
0: 嗯，
1: 由于咱们的回收呢是用回收缆和挂钩的这个挂接的方式，它保证了火箭的稳定性，就像咱们挂在晾衣绳上挂衣服一样，重心在下面，这个不可能翻倒。
0: 嗯，
1: 而如果你的火箭这么一个细长的杆状物绞在下面的话，
0: 嗯，
1: 如果有扰动的话，这个火箭很容易翻倒了。
0: 嗯，
1: 但是咱们的挂钩在顶上，火箭有自然稳定的趋势。
0: 嗯，
1: 同时呢，回收缆跟挂钩挂住以后呢，它是有一套缓冲机构的。这个缓冲机构有点类似于航空母舰上的回收拦阻索，就是拦停舰载机那个东西。
0: 对，
1: 它可以缓慢地释放掉火箭的能量。
0: 嗯，
1: 这样对火箭很友好，它不是硬碰硬的连接。
0: 嗯，
1: 这样有利于火箭的结构的完好性，对于未来火箭的修整和重复使用是非常有利的。
0: 嗯。嗯，在火箭被回收回来之后哈，我们可能要经过哪些检测，比如说包括哪些修复，才能够去再次执行任务呢？
1: 如果火箭的舰体结构完好的话，剩下的工作呢，实际上基本是标准化的。比如说，
0: 嗯，
1: 你要把剩余如果有推进剂的话，那么你要排空推进剂进行这个清洗。
0: 嗯，
1: 对于所有的密封件，你要进行检查或者更换。另外，火箭由于在海上这个回收，那如果有延误的腐蚀的话，你要进行清理，就是重新把这个延误的腐蚀给它消除掉。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对火箭的结构进行检查，比如说超声检查、射线探伤，看火箭有没有在回收过程中受到一些物理损害。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发动机，因为火箭这个发动机是它的核心部件。
0: 是，
1: 而发动机在使用过之后，如果你想重复使用的话，就必须要对它进行清洗。
0: 嗯，
1: 包括一些损耗件的更换。最后呢，电气设备、传感器一些线路如果有老化的要更换。
0: 嗯，
1: 然后就是重新加注推进剂，进行全舰试车，试车合格之后就可以重复使用。
0: 嗯，
1: 但是这个。

0: 的理想中的一种状况。
1: 嗯，
0: 未来这枚火箭，那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经过多长时间可以重复使用。
1: 嗯，
0: 但是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枚被回收的火箭整修完毕之后重新立上发射台。
1: 嗯，
0: 那这可能对于中国在火箭回收这个工程中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1: 嗯，
0: 因为这枚火箭又重新整装待发了。
1: 嗯，
0: 这意味着我们的火箭二次使用了。
1: 嗯，
0: 而这枚火箭呢，它的设计按照设计来讲重复使用可以不少于十次。
1: 嗯，
0: 那意味着我们的发射成本可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 嗯，您刚才也提到长征十号系列可能是未来服务载人登月的一个主力火箭。那长时乙的可回收的技术和这个载人版的啊长征十号，它之间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这一套目前我们已经验证的这个网系回收的技术经验，未来会应用到载人登月的这个任务当中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据推测呢，载人登月的火箭呢，在眼下还未必会直接考虑到新一级的回收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未来中国的长征十号的家族可能都会考虑走向回收。
1: 嗯，
0: 而回收呢，未必全部是网系，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案。但是不管你怎么回收，其实刚才我们讲的火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发动机的多次开机和关机，火箭的姿态调整，下落轨迹的精确控制，这几个问题是同样的。
1: 嗯，
0: 我们看到无论是你用支撑脚还是用筷子夹火箭，你或者是用井字形的网来回收，
1: 嗯，
0: 那都只是最后的一瞬间。
1: 嗯，
0: 其实在这之前火箭要干的事儿是一样的，控制好你的姿态，控制好你的速度，保持好你的路线，精确的向回收点进发。
1: 嗯，
0: 而我们在长时乙这次回收工程中所积累的控制技术、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发动机的开车和关车这种关键技术的突破，未来都会用在中国的火箭回收方案中。
1: 嗯，
0: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火箭回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技术选择路线。
1: 每级单次发射的成本，那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航天发射未来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善？单次发射的成本，那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航天发射未来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呢？
0: 嗯，我们从成本上考虑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火箭原来用一次就报废掉了，
1: 是，
0: 现在我拿过来用两次、用三次、用十次，那成本不是降很低吗？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没错，一点都没错。
1: 嗯，
0: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火箭能够回收重复使用还有很多的附属的利益。
1: 嗯，
0: 比如说尤其这些利益可能意义更大，比如说火箭的产能限制就可以被突破。
1: 嗯，
0: 过去我工厂加班加点可能我一年就能造十枚火箭，比如说，
1: 嗯，
0: 但是我一个火箭如果能造十，能用十次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一个工厂的产能一年等于可以发射100次。
1: 对，
0: 这就是一个规模化的发射能力的实现。
1: 嗯，
0: 那为什么需要规模化的发射能力呢？其实全球在几十年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发射任务，但是今天大家都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火箭参与到发射。
1: 对，
0: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决定的。
1: 嗯，
0: 因为今天人类正在考虑在太空兴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1: 嗯，
0: 比如说眼下的像这个低轨星座、像星链这样的东西。
1: 是的，
0: 像太空的，比如说人类畅想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1: 嗯，
0: 像太空的算力中心，像算力网络。
1: 对，
0: 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发射上万颗甚至十万颗以上的卫星。
1: 嗯，
0: 那这么大的发射量，你几枚火箭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成千上万枚火箭。
1: 嗯，
0: 那如果我工厂里生产是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火箭，
1: 嗯，
0: 如果我能让火箭重复使用，而且可回收的火箭还有一个就轮转的很快，我整修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再次站上发射台，
1: 嗯，
0: 它发射的效率会提升很多，这就决定了人类可以用这种方法尽快的实现规模化的发射，能够实现太空基础设施的快速兴建。
1: 嗯嗯，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成本啊可能比较关心，是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太空旅游的话题热度很高嘛，所以像

0: 可回收火箭这样的技术成熟之后，未来普通人是不是就离太空旅游可能会更进一步？比如说短期之内我们有可能看到比较平价的太空飞行这种项目吗？
1: 我个人还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有一点是趋势是一定的，就是随着火箭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这个航天发射的价格肯定是快速下降。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降到普通家庭或者说个人能够承担承受的这个水平，这个我还没有那么乐观的预期。我觉得至少在可以看到的一个短期未来，它还是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专享服务，因为它毕竟即便下降，那么它的绝对价格可能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那可能未来更多的寄希望于火箭的制造成本，就除了可重复使用，火箭本身的制造成本能够有新的突破性的下降。包括载人飞船的制造成本，因为刚才我们讨论都是火箭，实际上人类的商业航天旅行很大的一块成本不是在火箭下面那个大筒子上，而是在飞船上，因为飞船的技术难度要求很高。它不像火箭那么简单的回收，它还要求一个载入大气层平稳着陆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飞船的成本也要能够大幅度下降，才有可能让普通人尽快的走向这个商业旅游的这样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相对还要漫长一些。
0: 同样是大家可能会好奇的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问题哈，很多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比如说随着这个探月工程的推进哈，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去这个月球看看我们国家的产业了，对吧？比如说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的这个节奏，哎，我们有可能看到月球基地的建成吗？包括未来的这个月球基地大概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呢？
1: 月球基地建成这个没问题，这已经是个近未来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按照中国大的规划，如果2030年载人登月能够实现的话，那我认为中国的月面科考这个永备的设施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就建成，就是2040年以前。那这是一个离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近的未来。
0: 是，
1: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我希望，我估计那个时候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非常大众化的话题。甚至我们再通俗一点，是不是也有可能以后航天员可以在月面上来一个月面全景的直播呀？就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直播软件一样，让所有的公众都随时能够看到你们过去在38万公里之外仰望的月球，举杯邀明月，这回不用了，你随时可以看到我们记忆的外景。虽然可能是还是很寂静荒凉，但是这个外景可能会被第一次被拉到你的面前来。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在月面上建造的一些实验工程，你可能都能看到它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地上盖个大楼，从新建的第一块砖，然后动态的一年以后这个楼建成，可能在月面上会重现这样的场景。
0: 太期待了。
1: 至于您说的月面基地，现在目前来讲有两大的方案。一个是在月球表面利用月壤固结的技术来进行 3D 打印。那这个可能需要特殊的设备，在月面上直接打印出一个建筑物来，作为月球的有人居住的科研站这样的建筑设施。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基地挪到月面以下，利用月球的远古的这个熔岩洞。那么这个空腔呢，直接可以抵御宇宙射线的辐射，也可以抵御温度的变化，更有利于这个环境的营造。就因为航天员毕竟需要一个很好的适宜生存的空间，那这样可以省很多的力量，就是我在地层以下去建造这个。但是虽然这个条件好，但是建造难度并不小，因为你首先要进到月面以下。但这两种方案都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的。我估计首期来讲，首批的尝试可能会在月面上用 3D 打印，因为这个方法会来得比较直接。然后呢，未来在月面上科考站建立以后，是不是会转向地下，这可能是未来探讨的一个话题。我相信这个结果我们都能看得到。
0: 我们不说在这个月面上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有多么的宜居吧，但是至少我们要让航天员在这里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比如说就南极这个地方，它

0: 最冷的时候可能-200多度，对吧？那如果呢，这个再加上月球高温的时候，这个温差肯定是相当之大。那如果未来航天员要在月球去长期驻留的话，怎么去解决，比如说像温度啊、呼吸啊这些最基础的生存难题呢？
1: 嗯，其实温度来讲呢，我们可以依靠一些建筑材料和保护材料，
0: 嗯，
1: 就是相当于营造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其实呢，温度维持温度，那么一个是你需要散热，另外你需要生产热量，你可以这么理解，热的时候我就得散热，冷的时候我就得制造热量。那这个呢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一个用电力，
0: 嗯，
1: 我可能在月面上要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还有呢一种考虑呢是用小型的核反应这个设施，
0: 嗯，
1: 那么这些呢人类到现在都是够得到的。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防止宇宙辐射的这种方法呢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建筑材料上包括利用液态水的保护层都是可以解决这样的方法的。同时呢，现在的像中国实现的这种像月宫一号这样的实验设施已经证明航天员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实现这种能量水氧的代谢，
0: 嗯，
1: 就是循环性的代谢，这个也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在月球上可以种植作物，可以生产这个食物，也是能做到。
0: 嗯，
1: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航天员呼吸用的氧，那么可以通过植物来产生，也可以通过电解水，因为电解水就能产生氧和氢，可以供应人类的生存。
0: 嗯，
1: 这个是目前来讲人类其实在实验中已经证明可行，但是这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0: 嗯，
1: 因为我们让航天员在月面上考察站上能够生存下去，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0: 是的，
1: 但是人类希望的实际上是更长远的，我们希望航天员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
0: 嗯，
1: 带领着全人类去更深刻的认识月球，
0: 嗯，
1: 并且能够确知月球上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因为我们今天去认识月球，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利用月球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长期做长远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0: 嗯，没错，包括一些深空方面的这个探索哈。最后呢，也想请您为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10年之后，我们的月球探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普通人接触航天，包括参与航天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是不同呢？
1: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几点不同吧。如果中国的载人登月能够获得实现，
0: 嗯，
1: 而且我们对月面的科考站能够快速的完成，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中国大众非常流行的话题。
0: 嗯，
1: 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月球的文化纪念品，文创纪念品就很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更小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可能未来按照中国现在航天团队的这种惯例，
0: 嗯，
1: 很有可能中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甚至中小学的科研团队，会被允许搭载一些他们的科研和实验设施到月面上进行实验。
0: 哎，
1: 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站就在干这样的事儿，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一些国内的科研机构，你可以把你的实验器材通过报名征集的方法送到空间站上实验。
0: 嗯，
1: 未来可能会挪到月球上。
0: 嗯，
1: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也会被征集加入到月球科考团队？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0: 没错。
1: 虽然旅游到月球有点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科研人员的话，很有可能有机会到月面上去短期的驻留，去完成你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是有可能的。
0: 是的。嗯，应该说从我们之前说到的月球南极的这个科学的探索，到后来这个我们说到月球探索的一个底座哈，可回收火箭的这种技术突破，再到航天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我们对月球的向往从未停止，中国航天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今年国际月球日的主题所说的，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啊，同一个未来。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王亚南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三伏天呢是空调使用的高峰，但是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今年夏天，国内时有因为家用或者是车载空调长时间未清洗而感染军团菌的案例发生。最近呢，美国纽约爆发了军团病，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六。
1: 是一种细菌啊，葛兰阴性的杆菌，它平时呢就是在自然环境中的河流、湖泊里边都是广泛存在的。但是以前呢，可能它这个对人类的威胁比较小，是在1976年美国的一场退伍军人集会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就因此得名叫军团病啊。那后来找到了它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嗜肺军团菌。
2: 那感染了军团菌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是不是和感冒有点类似？
1: 对对对，轻症就像感冒的症状，重症的呢就是会高热、乏力、肌肉酸痛、关节痛，然后咳嗽、喘憋，就是一个肺炎的表现。就是说区分的话，有人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恶心、呕吐、腹泻，就是相对像其他的鼻塞、流涕这些感冒症状会少一些。反正就是要注意吧，如果是多人发病啊，或者是说有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无效的话，要回忆一下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接触史啊，跟医生反映，考虑这个可能性。
2: 那军团菌感染会有人传人的风险吗？
1: 它并不是直接人传人，是这次事件就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可能是空调冷却塔里边的这个水携带这个细菌，大家都吸入了这个共同的这个空调气体感染的，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2: 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被感染呢？
1: 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就年轻人呢，青壮年呀，他这吸入以后可能也就是症状很轻就自愈了，或者就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我们叫免疫缺陷人群也好，或者老年人也好，有基础病人家，他叫这个高风险人群啊，这些人是要特别在意的。像这个最初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退伍军人，就年龄比较大，那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场所，就是养老院呀、医院呀，这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如果是说空调系统存在这个细菌，容易这个引起感染。
2: 那空调冷却塔为什么会成为军团菌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呢？
1: 军团菌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就是25度到42度。那这个空调的这个冷却塔呢，它正好就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其实在自然界里边也有，就是这个河流湖泊里边也有，但是自然界里边的细菌呢，它就是人类吸入的机会小。那么这个空调呢，尤其是中央空调，可能一下子就传到多个房间，或者是某一个房间里边多人吸入之后，那它就容易引起群体发病。
2: 除了空调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也会比较容易滋生军团菌呢？
1: 储存水的地方，尤其是不流动的这种就是净水，空调冷却塔也好啊，这个花洒里边存的这个水，加湿器里边啊，温泉呀、或者一些景观的这个喷泉里边，这个储存水的地方啊，那么它容易滋生这个军团菌，并且人们就是接触的机会会多一点。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Yes,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

0: 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

0: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

0: 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吉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是。

0: 中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它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2: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中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中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3: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4: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非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

0: 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 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2: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2”第23波行动中，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
1: 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 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 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 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 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0: 第八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
1: 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离以局势。
2: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
3: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4: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 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牛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 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2: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

0: 统一，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1: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0: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1: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0: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7: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 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0: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9: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9: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1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6: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7: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0: 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巡查工作领导

0: 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李小青在东湾镇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中旅集团帮扶靖远残疾人康复项目正式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7日，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三次会议召开，县委书记、县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以抓铁有痕的劲头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落实落细，问题清仓见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情况汇报。李小青强调，巡查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利器，要坚持把巡查工作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在靖远落地见效。要严格落实双反馈制度，反馈的意见要直面短板，不回避、不遮掩、不淡化，直击问题根源。要督促被巡查单位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目标、责任及实现，统筹抓好厉行厉改与长效治理，逐项验收、对账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推动相关部门单位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健全监管体系，从制度上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发生。各部门要互相支持，密切协作，形成一盘棋格局。巡查干部要坚持刀刃向内，带头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格执行巡查工作时不准等规定。要系统总结本次乡镇村社区回头看和民生专项巡查中的经验做法，不断优化巡查组织模式、问题研判标准，以高质量巡查监督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县领导曹怀瑞、马宝景参加会议。近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以深学细务、实干笃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东湾镇高质量发展为题，为东湾镇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李小青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感悟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东湾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坚决以人民的利益为政绩出发点，多听取群众意见，合理设计利益分配机制，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切实提升教育医疗水平。要以群众满意为落脚点，健全完善工作体系，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下沉一线，真正摸清底数，找准症结，把帮扶政策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困难家庭，推动群众急难筹盼得到妥善解决，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李小青强调，要立足东湾优势，引进一批知名农业龙头企业，落地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推动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和林长治，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让乡村容颜常新常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创新发展路径，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要聚焦群众反映。

0: 要紧扣全县工作大局，立足东湾实际，找准自身定位，既要在伊核引领中主动融入、贡献力量，又要在两翼协同中发挥优势、错位发展，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健全完善议事规则制度，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
1: 7月16日，中旅集团帮扶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项目启动仪式在县残疾人康复中心举行。该项目是国企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残疾群众的暖心民生工程。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介绍项目服务内容、运营规划。县残疾人康复中心表态，将用好帮扶资源，优化服务流程，配齐服务力量， 用心做好康复诊疗、功能训练、咨询指导等工作。白银市中心医院康复专业医师全程提供技术支撑，为参训群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康复方案。据了解，项目落地后，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将依托中旅集团帮扶资源，面向县域残疾群众常态化开展康复治疗、功能训练、康复咨询等系列服务，
2: 配备专业服务团队，优化服务细节，用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打通残疾人康复服务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汇聚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力量，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氛围，同时鼓励广大残疾朋友积极参与康复训练，自立自强，拥抱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梁山这些好汉，要说谢珍谢宝，他们都是猎户出身，翻山越岭爬沟过壕，那是他们的特产。

这攻城的时候就用上了，他们领着军兵就杀进来了，结果后续的军兵没上来，这时候钮文忠正领着一些军兵在救火，一看不好，宋军攻进来了，他抽出一部分人马就反扑回去喽，这就给谢珍谢宝带来阻力了。谢珍谢宝一合计，反正啊也就这么回事了，既然我们已经冲进来了，我们再回去，那哪是梁山好汉的性格啊，杀吧，这两个人可就杀红眼喽。要说钮文忠他们，尽管反扑过来的军兵比谢珍谢宝带领的军兵多，可眼下钮文忠的军心呐、乱套喽。这边宋军已经攻进城了，城里边又着着大火，谢珍谢宝领着小股部队拼命的厮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军后边的军马呀也跟上来了，这一下子可就解了围喽。谢珍谢宝他俩可就来了精神头了，既然后边的兵马已经上来了，那就干吧。这两人各拿着拨刀啊，嘁着咔嚓的就砍起来喽。结果呢，这守将楚亨一看挡不住了，赶快跑吧。结果没跑多远，被谢珍上去一刀给砍喽。这守城的副将楚亨被砍了之后，那些军兵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啊，呼啦一下子全都被杀散喽。这功夫宋兵已经开始全面攻城了，他们一个个蹭蹭蹭蹭攀上了城墙啊，然后再从城墙上返回来，返到城门口啊，把这吊桥吱嘎嘎嘎嘎得放下来。宋江的大队人马哇像潮水一般呐、就拥进了城里边喽。这一下子钮文忠的兵马一看实在顶不住了，赶快撤吧。往哪儿撤呀？没地方撤呀，没地方撤，那就等于狗急跳墙啊，可是跳不出去，还得反过身来拼吧。你说你这时候已经失去军心了，这仗还怎么打呀？结果这一打，这可就杀乱套喽。这谢珍谢宝啊领着手下的军兵啊在前边开路，一边开路一边厮杀呀，这些守城的军兵就往后退，退到城里边，这两个人呐、又冲上去。这城里边也就是几条街呀，这时候啊石敬和秦升已经被人家都砍了。这士兵一看，得了吧，这东南西北几座城门呐、都打开喽，紧接着吊桥全都放下了。金枪将徐宁领着手下的宋军是一拥而入啊，这徐宁韩涛的兵马是从东门杀进来的。安世荣一看我抵挡不住了，怎么说呢，这徐宁的枪多快呀、上去一枪就把他挑了。豹子头林冲的军兵也杀进来了，这力量就更强喽。在林冲的后边，秦明彭起也领着宋兵从西门杀进来了。咱们说了吗，这东南西北这几面城门都打开了，宋兵从四面八方拥进来喽。尤其是这时候啊，你看花和尚鲁智深和黑旋风李逵他们也杀进来了。你看杀进城里边啊，骑兵就比不了步兵了，这步兵可就大显神威呀。这下子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还有武松他们可就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了。这李逵你看在前边啊，抡俩大板斧子哇呀呀大叫啊，俺铁牛啊不是什么宋将，俺铁牛就是俺大哥宋江手下的一名小卒，俺是梁山好汉，你们这些贼兵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俺铁牛拯救这里的平民百姓来了，俺要解放盖州城，让盖州城的老百姓重新过上好日子，尽快的奔小康。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都哪有这名词啊，反正铁牛

这意思啊，就是说我不是宋军，我是跟我大哥呀来解救这里的穷苦百姓的。你看看铁牛思想还挺进步，你还真别说，铁牛这一喊呐，这老百姓可乐坏喽。这些百姓从城上下来以后啊，都回到家里边眯着去喽，谁还跟你抗敌呀？就这么着，宋军从四面八方一杀进来，这一下子钮文忠一看，完喽完喽，这是彻底的完了。他转身要逃跑，再一看呢，哎呦，可坏了，怎么回事啊？手下这几员大将啊，都被人家给砍了，像什么石敬啊、秦升啊，已经脑袋搬家了。不好，我得跑。他打马要跑，李逵冲上来了，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砍断了。他从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折了个喽。他一折个啊，还没等翻过身呢，李逵一斧子剁下去了。这又壮烈牺牲一个呀。鲁智深也过来了，鲁智深抡起了冰铁禅杖了，气质咔嚓。这些将领啊没剩几个呀，这战局就甭说了，宋军已经基本上把这个盖州城全都占领了。那么这功夫你看呐，于以林还有圣本趁着大乱的时候啊打马逃命去了。他俩也知道不逃出来非被这宋军给砍了不可呀。再说李逵已经杀红了眼了，这钮文忠手下的一些军士一合计，得了，我们呢全都投降吧。这一投降啊就别杀了。对呀，投降还杀什么呢？就这么着，宋军是大获全胜啊，只跑了两个，谁呢？就是这于林和圣本。这林冲打马要追，宋江一合计，别追了，放他们跑吧，让他们呢给田虎送个信儿。再说宋江的大队人马进了盖州城，宋江照样是传下了将令，先灭火，不许伤害当地的百姓，谁要敢骚扰良家民女，定斩不饶。宋江在这方面做的还是相当到位啊，要不怎么说《水浒传》这里边的一些人千百年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呢？就因为宋江他们呢，这军纪严明，很少祸害百姓，在百姓心目当中，他们就留下了美名了。宋江这一声令下下完了，赶快是安民告示也都贴出来喽。这老百姓一看安民告示，心里边更稳当了。这大宋军来了，咱们得解放了，老百姓赶快把那些什么猪啊、牛啊、羊啊送给谁呀？送给亲人解放军。这个解放军呐，可不是后来干革命的解放军，干革命的解放军是把整个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放出来了。等这个解放军呐，是宋江把盖州城的老百姓从铁虎、钮文忠这些贼匪的手中给解放出来了，也叫解放军。当宋江他们占领了盖州城以后，马上得给皇上写奏折呀，得跟皇上报功，得让皇上知道知道我们呐是旗开得胜啊。接下来就得开始修整修整部队啊，得把这军兵啊重新编制编制。你别看这工程啊，工程也得有损失。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这几位首领研究一个方案，咱们打了这几次仗也有一些损失，可现在缴获了这么多刀矛器械和车仗啊，咱们也得分下去啊。还有这些俘虏的士兵怎么办呢？愿意走的给他们呢发点路费，不愿意走的就留下来，把这些俘虏过来的军兵都分到各队去了。宋江的队伍又壮大喽。古代打仗啊，把对方俘虏以后，哎，就可以留下来。就像当年咱们共产党打国民党，不俘虏了好多国民党兵吗？这些国民党兵参加了解放军以后，调转枪口就打国民党兵，这叫解放过来的战士。
在朝

鲜战场上，他们还真就发挥了威力啊。不过大部分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别看牺牲在朝鲜战场上，那也叫为国尽忠啊。咱为什么讲这段事儿呢？因为以后的故事啊，很可能宋江这些哥们儿，包括宋江手下一些兵马呀，都战死在战场上了。你别看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大部分都献了身，那也叫为国献身呐，那等于为大宋国尽了忠。要不怎么说忠义堂呢？你这忠怎么讲，就得忠于皇上，忠于朝廷。古代人呐，就那种观念。要不有的人说水浒传后边啊讲的比较悲壮，这些英雄好汉为大宋国卖命不值个。要我这说书先生看呐，那叫站着说话不知道腰疼啊。谁不想一生当中留个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怎么留呢？当然是为国尽忠啦。你在梁山当好汉，酒喝的再足，肉吃的再多，你也是寇，你也是匪。你被皇上招安了，你才可以有资格为皇上尽忠啊。这就是古代人的观念呐。哎，说白了，咱可不能用现在人的观点呐去看古代人。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咱讲到后文书的时候再详细的论证这件事儿。那么再说这时候宋江是非常高兴啊，为大宋国又建功立业了，把这奏表也都奏给朝廷了，得下了盖州城，这可是一个大门户，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宋江就把这营寨扎在了盖州城里边，又同时派人给素太尉写了一封私家信。这信呢得单独交给素太尉，有些话他知道他没法跟皇上说，素太尉能经常见到皇上。这信里边呢，他就把这真实的情况毫不隐瞒的都跟素太尉讲了，包括呀他缴获的这些东西，还有这俘虏兵怎么处理的，不能瞒着苏太尉呀。宋江在这料理完了军务，这一天呢，忽然有人报信儿，说是梅雨见张清的病一天比一天见好。哎呀，可把宋江乐坏了，梅雨见张清这病要好了，那真是大喜事儿啊。因为这张清啊，他的作用别人还代替不了，他不光武功高强，神箭手花荣都得让他三分呐，他这个飞石子太厉害了。宋江今后打仗非常非常需要梅雨见张清这样的将领啊，他从心里往外感激着神医安道全呐。第二天听说安道全来到盖州营中了，宋江一听赶快是亲自带着卢俊义迎接着梅雨见张清。梅雨见张清尽管伤得很厉害，经过神医安道全精心的调治，这病情恢复得太快了。梅雨见张清他的这手绝活可以说祖传多少年了，尤其是治红伤啊，他专门有这么一个小药匣子。这个药匣子可不像电视连续剧范伟背那个药匣子，范伟那个药匣子无非是纱布碘酒绷带220藤片，人家这药匣子竟是一些好珍贵的药材呀、啊！据说有的药材都是从长白山那边弄来的，像什么麝香啊，还有什么黄粉呐、青粉呐、雄黄、雌黄啊，还有什么犀牛片呐、玛瑙膏啊，那些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你就是315打假都打不着它，人家全是真货呀，没有假东西。这真货就好办，尤其是治红伤，安道全他家呀治了几辈子了。当这个安道全把梅雨见张清这伤口治得差不多了，来到宋江的大帐，宋江赶快让宋清安排伙食房子，做几道上好的菜，好好款待款待安道全。这时间不长啊，这几道大菜就做好了，把这酒菜端上来，宋江是亲自把盏
在拔展之前呢，他有个要求，

要看看梅雨见张青的伤，当一看伤口再有个三五天就要愈合了，他就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安神医呀、啊、安神医，你可真是个神医呀、啊、这么重的伤你也能给他调治好，究竟用什么妙招呢？安道全微微一笑，就把随身带的药匣子拿出来了。首领啊，你看看啊，这样药啊是什么药，这样药是什么药，这些药啊你单独用一样也不行，你用乱了也不行，必须得先上这种药。哎，这药啊一上，这是管拔毒的，这拔毒的把毒拔出来了，这身体的血就干净了。然后呢用这种药，这种药呢是管去腐生肌的，就是长幼芽了。当把这幼芽长出来，这点药啊是专门封口的。这治红伤是三大要素啊，首先得看有没有神经，这神经坏死了你就别治了。为什么有些糖尿病不爱封口啊，那就说明里边的神经坏死了，只要神经不坏死，我就有治愈的可能。咱的梅雨见张青啊受的伤很深也很重，不过当时我一看他还有神经，有神经就是有知觉呀，我才敢给他调治啊。再加上梅雨见张青这身体素质也好，我们俩又相互的配合，就这么着，这伤口啊再有几天就要治愈了。现在呀别的药不用了，只用封口的药。他说了半天，宋江听明白了啊，原来你先用封口的药把这个伤口封上了，里边的毒拔不出来，还等于没治好啊。怪不得有些医生啊都是庸医呢，表面上看好了，实际里边的毒啊还在那儿呢，毒没排出来，新肉芽啊就长不出来啊，表面上看好了，实际根本就没好。怪不得有些外科医生动完了手术，缝合完了没几天还得再嘎开重新做这个手术，说的是病毒还没有排净你就给缝合上了，那不就等于白白的让人家多挨一刀吗？要不这医生啊得尽职尽责呀，哎，不能当庸医。你像安道全这样的医生就是好医生，安道全呐就留下了神医的美名了。其实在中华大地这神医呀有很多，像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呐等等啊，咱就不一一说了啊。但是安道全在治红伤方面，那是中华历史上一个非常出色的红伤大夫，比那个范伟演那个药匣子那得强百倍呀。就这么着，张青这病又养了几天基本上就痊愈了。张青恢复了健康以后，大家伙更高兴了，梁山这些好兄弟好好的就得再庆贺一把，这庆贺的机会就来了。怎么说呢，这些日子也就快到年关了，这年呐就是古代要过的一个大关。据传说呀，这年在古代是个怪物，一到这个春天要来的时候啊，他就到人间来闹腾，这一闹腾啊老百姓就过不消停日子了。后来啊老百姓有个办法，一到了这天呐，全家的老老小小啊都团团圆圆到一块儿，然后呢呜道火喊的过大年。这年呢一看人这么多吓跑了，这还不说，老百姓把那竹子晒干了，等着年一来呀用火把这些竹子给点着了，噼啦啪啦这竹子一烧起来，把年就吓跑了，年就更不敢来了，这就过了年关喽。那么这回呢又要到年关了，这个年关怎么过呢？大家伙还得好好的热热闹闹庆贺庆贺。梁山这些弟兄出征在外，家里边有的有老婆孩子，有的没老婆孩子，辽军俘虏那些妇女啊，有的嫁给了梁山一些好汉，有的还没捞着，没捞着老婆的也就是没老婆孩子的不想嫁，有老婆孩子的谁不想